0: 条线路，三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然后天山花海等等等等，而且是一次放心版的奔赴，我们1054带着大家一起出行，高品质高标的一个行程，全程坐2+1的陆地头等舱，然后那个座椅都是能够调节的，还有 USB 充电热水供应，
1: 对，就让你可以拍照萌萌出片啊。同时呢吃的也非常的好，我们这次可以吃到这个升级的这个新疆歌舞宴烤包子羊肉串啊，都是有的，全程都有很多什么大盘鸡，我记得那会儿我们是一直吃的，
0: 对
1: 啊，
0: 肉真的是包
1: 四钻酒店，三碗携程三钻酒店啊，让大家可以来休息好，有精力可以迎接第二天的旅程。
0: 对，五月十
1: 四，价格非常的美丽、啊。
0: 对，五月十四号就是这周工作日开始就有班期出发了，然后还有个26号
1: 的
0: 班期
1: 周四的出发，就是3699起哈，26号也有团期，就是根据大家的这个实际情况，看你是坐火车坐飞机，然后不同的时间价格都不一样，3699起啊，大家可以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这个回复北疆，回复北疆可以了解报名详情，不要错过春天。
2: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5: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2: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6: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8: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8点钟的市区路况。先来有请小雷看看省会南昌市区的通行表现怎么样。你好，小雷。
9: 哎，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提醒，到今天南昌市区的一个道路出行情况，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重点要小心啊。咱们市区路面的出行车流呢，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峰期啊，包括现在上学出行的车流，非机动车、机动车都很多。在现在这个时刻，首先有一个特殊问题，在南京路的咸沙二路口拐向福州路去的方向啊，这边是有一根电缆线掉落的状况啊，刚才听友反馈啊，现在的话已经联系交警了，赶去处置啊。目前的话，经过这段路啊，这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好观察啊，否则这很容易这一路火花带闪电了。那需要大家啊关注这个电缆的通行情况。那么另外呢，在现在的这个高架方面啊，这个出行车流刚才讲到的压力比较大的，像东一号红都高架，还有像沿江快速路朝阳 这边北上这些路段的一个出行车多情况有了进一步的加剧，所以对这些路段的通行车流啊，更得多注意备好小心。整个朝阳沿江快速路观音桥到这个红谷隧道路口，整个东一环现在红都高架一路北上，从北京路到这个去往到李家庄的方向，还有靠近到火车站东广场，也就汉庭酒店附近的这边的通行桥面都有这个明显的车多滞缓。今天东一

0: 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信首选花红。
1: 好的，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香山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00米，浔阳东路的由东向西拥堵466米，长江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20米，赣州市的东江源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09米，文明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04米，上饶市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12米。
2: 高速方面 ，S47 昌宁连接线的九宫庄加800米南昌南港上至港上站区间往南昌方向发生一些小车窗护栏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继续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市多云见晴，早晨局部地区会有雾。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7到29度，局部30到31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18到20度，局部17度。明天赣南赣中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2: 大家都知道鸡蛋的营养全面，但你可能不知道不同人群吃鸡蛋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治医师万燕介绍，对比于普通成年人，煮鸡蛋吸收率最高，能达到99%，儿童和老人更适合蒸蛋羹或者蛋花汤，软嫩好消化。高血脂、冠心病等人群不必完全拒绝蛋黄，可以隔天吃一个全蛋，既补充营养又不增加负担。
3: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1: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继续为您的健康护航。今天的健康药之道，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一些常见的养生食材，也是一味常用的中药五味子。
2: 很多朋友呢可能也是听过它，但是不知道它的好处和用法，还有哪些人不能用啊。今天就跟大家一次性说清楚，简单好记，实用性拉满。
1: 五味子呢它其实分为两种，
2: 是的，
1: 北五味子和南五味子。北五味子它主要是跟名字一样哈，长在东北比较多，还有内蒙古这些地方。南五味子呢则是在长江流域跟西南地区比较常见。
2: 是，咱买的时候要注意啊，好多五味子得是果粒大，果皮紫红，肉厚又柔润的，这样的药效会更好。
1: 老话里说五味子五味俱备，然后性温，主要能够收敛肺气，滋肾水，还能够益气生津，宁心安神。不管是平时爱出汗啊，晚上盗汗，还是经常咳嗽心慌失眠，适量的用一些五味子调理都会有一些帮助的。
2: 临床上它也是常用于治疗这个久咳虚喘，说的就是咱俩。
1: 对，
2: 久咳就现在咳久了会觉得有点喘不上气儿嘛，
1: 嗯，
2: 然后口干舌燥这样的情况对我们的身体都很有好处啊，赶紧回家就去买点
1: 五味子。买点
2: 五味子啊、嗯！
1: 但是有几点要大家要牢记的，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吃五味子的。
2: 像这个高热啊，就是发热啊，包括这个哮喘发作期的患者，以及感冒初期伴有咳嗽的朋友，还有体内有湿热沙疹刚发的人都不能用，不然就会加重病情，所以不要瞎吃啊大家。
1: 对，平时咱们想调理身体，像除了中药呢也可以去选一些含五味子的一些中成药。
2: 比如说五味子丸能够补肾气，强腰膝，适合头晕耳鸣四肢无力的人。我怎么感觉也很适合打工人，就是每天都感觉、
1: 啊、
2: 哦没有劲儿，
1: 说中牛马的心声。
2: 是的，
1: 然后还有五味子颗粒呢，它是能够帮助治疗失眠、自汗、盗汗，还有这个神经衰弱的朋友都可以去试一试。
2: 我感觉这个更年期什么的也挺合适的、还有这个参芪五味子片啊，心悸气短容易疲劳。哎，我就感觉真的这简直就是我们打工人以后上班不要泡什么
1: 条条必中、
2: 对对对，不要泡什么枸杞了，
1: 就泡泡五味子，
2: 直接对吃五味子了、那而且其实做法这个也真的很枸杞很像，你可以做那个五味子大党参大枣汤。
1: 对啊，
2: 我知道很多朋友那个办公桌上会放那个花草茶盅，
1: 也有人会放那个枸杞、
2: 就是煮花草茶的那个壶嘛、
1: 我知道
2: 子。对，然后你就可以用12克的五味子，15克的党参，10枚大枣，然后1500毫升的水煲2个小时，放红糖就能喝。还可以预防皮肤湿疹、体质差、爱出差。哇，我这每一条都中了耶！因为接下来就是这个很潮的天气，很容易湿疹。
1: 待会儿就是搜搜。
2: 对对对，就是大家来这个配方，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记一下：12克五味子，15克党参，10枚大枣，然后1500毫升的水煲2个小时。如果说你想要这个抗糖的话，你不要放糖，因为大枣本身也有甜味嘛，
1: 甜味。
2: 对对对，但是哈要注意，因为为什么把这个配方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因为这。

0: 五味子虽然好，不能过量。
1: 对，你不能盲目的去服用，就是我一顿乱加，我觉得它好就狂加，不能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啊。尤其是正在吃其他药的朋友，最好你要先问问医生或者是药师，这样才能够安全的养生，把我们的身体调理得越来越好。
2: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开档。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0: 好，你上班路上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我们来看一下顺顺同学说，目前在南昌大道中西往南桃心高架路的匝道有事故，主路上已经排了几百米的车。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这个桃心高架这个位置啊，确实能看到这个西往南的方向，往南边往小兰的方向，而且呢这个南昌大道西往东右侧已经堵了很长，这边有事故发生啊，各位需要减速慢行，因为今天确实交通压力还是挺大的。
1: 对，然后今天的这个沿江快速路跟这个东一环的车流情况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啊，尤其是在这个南往北的方向，沿江快速南往北和东一环的南往北现在都是长距离的一个大排长龙。
0: 是的是的，大家留意一下，今天早间高峰确实道路上交通压力还是挺大的。
1: 嗯，
0: 然后刚才好多朋友也在提醒，因为我说我要换那个电车轮胎嘛，然后好多朋友都是说要买这电车轮胎还是要这个小心一点儿。Just 就提醒我，他说电车我感觉一条轮胎到1600吧，刚换了四条米其林都得2600，油车的16寸轮毂应该这是稍微好点的车吧。他说电车还是要小心一些，尽量买好点的轮胎，因为车太重了，然后这个能耗又高，要买低滚阻的，毕竟只有四个轮胎才是接触地面，保证你的安全。但我们觉得轮胎的安全大家应该都是很明白这个道理的，要不然也不会说我到了6万公里，其实到5万公里就应该要去换轮胎了，看自己轮胎的这个磨损情况。
1: 五年或者是5到6万公里左右，因为橡胶它会老化，
0: 而且夏天高温然后暴晒，我们这时候不是要卖轮胎，不要紧张，我们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有很多这个夏天必备的一些刚需好物啊，比如说夏天现在很热，我觉得有个东西也是夏天必备的，就是 T 恤。我自己就发现，你不管是把它就是直接单穿，你要穿个防晒衣穿在里面装当内搭，防晒衣肯定不能直接穿，因为你一定要是里面穿一个 T 恤才能吸汗嘛。
1: 是的，女生有的是里面会穿一件背心，但是我觉得 T 恤是什么呢？就是更
0: 加的穿脱更加的方便。
1: 对，你有的时候里面穿背心，你都很尴尬，不敢脱掉外面
0: 的
1: 那个
0: 对的麒麟臂。
1: 但是 T 恤就可以，所以
0: 因为 T 恤的话，纯棉的 T 恤会让你这个出汗啊，可以排汗，包括我觉得给老公买新疆长绒棉的 T 恤也是百搭不出错的。甚至我觉得，而且纯棉有个好处就是在于它可能已经穿的稍微有点洗的稍微变形了，有点这个泛黄了泛旧了，我第二年会拿它当睡衣。
1: 对，
0: 尤其是我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会带上它，所以就是属于那种可以把它用到极致。
1: 而且我觉得哈，就是 T 恤这个东西，因为你每天都要洗，到了夏天在江西地区，你知道那个 T 恤真的是能穿大概4到5个月的时间，至少。
0: 反正我们家就是 T 恤，一年一定会给它重新换，因为而且我就买便宜的，
1: 每年换新嘛，就不用买特别贵的。我们今天就是新疆长绒棉纯棉的 T 恤。3件才79块钱，
0: 对，真的是从来没有的优惠力度。你去那个什么某拼多多上，你可能都看不到，因为是新疆长绒棉的 T 恤，所以它不容易变形，透气性又好，只要79块钱3件，闭眼给老公买哈，79块钱3件，回复秒杀，
1: 颜色很多，就是直接回复秒杀，你进链接去挑选就
0: 随便挑。
1: 当然除了 T 恤之外，我们今天还有两个护肤品，一个是兰蔻的小黑瓶和海蓝之谜的这个气垫，还会送洁面，我觉得这个套组也是超划算的，
0: 很适合你就是假期要出去游玩呐、因为它这个海蓝之谜的 的洁面是很适合敏感肌的。然后它的气垫的话，就是可以让你一整天不暗沉不脱妆，就是属于那种你出去玩你直接那么一轻拍，包括你上班也是这么一拍，你就可以迅速出门了。然后我们的这个小黑瓶，兰蔻小黑瓶大家应该也非常的熟悉哈，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刚说的这个气垫呢，是有一号和三号

0: 号色，299块钱，到手还送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洁面体验装，非常划算。
1: 你知道就是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很多人就是有些那种什么颜值博主啊，他们都会拿这个出来摆拍，因为显得很
0: 大牌嘛，贵妇品牌，
1: 啊，
0: 你光是看这个 logo 就够值了。
1: 你这要是送人啊，都觉得哇塞，
0: 很有心意。对对对对，当然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也是送人自用的一把好手，尤其是到了夏天，我觉得他们家的精华是非常适合春夏季节的，
1: 皮肤吸收特别快，不容易后续上妆搓泥的那一种。
0: 对对对，它就是虽然是精华，但是它更像是乳液的这个，应该说
1: 它
0: 水的质地。
1: 它介，我觉得它的这个在精华水跟那个浓稠精华中间，
0: 对，就非常适合夏天好吸收啊。正装100毫升的小黑瓶精华只要520块钱，还送15毫升正装的小黑瓶眼霜，两个爆品只要520块钱，还送。今天下单还送你兰蔻196小蛮腰口红小样一支，196也是非常的有气色，那种枫叶红色，
1: 好有气场。
0: 对对对，薄涂厚涂都非常的好看，然后有效期精华是到2027年5月份，眼霜是到2027年11月份，完全可以用得完。我觉得兰蔻的这个小黑瓶精华，夏天冬天就是夏天哈，我跟大家说一个场景，就是你早上出门你不要涂别的，你就是一个这个小黑瓶的
1: 精华
0: 然后再涂一个防晒
1: 就
0: 可以出门
1: 了，
0: 它不打架不搓泥，又会让你的皮肤水油平衡的非常的好，闭眼冲520块钱，5200礼物，不知道选什么的就选它，
1: 100毫升至少可以用大半年的时间。
0: 是的，是的，就是早晚都用啊，这个真的很划算，520的这个狂欢价，不要错过了，都是回复秒杀啊！尤其是这个兰蔻的小黑瓶100毫升送眼霜15毫升，还送196小蛮腰口红一支，只有几米两天，真的不要错过了，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不管是从这个79块钱的 T 恤到520块钱的这个小黑瓶精华，都是非常的划算的，直接回复秒杀，抓紧下单。
2: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好，来到了8点19分，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8点1刻中的省会南昌市区出行路况表现怎么样。早上好，小雷。
3: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报告路况啊，在早间来到这一刻钟，8点20了，那这个时间其实大体上啊，至少咱们已经度过了这个送娃这一难关啊，这个孩子们大多已经都到校了啊，今天家长哈、啊、这个咱们一轮这个冲刺啊，这个其实阵仗还挺大啊，不过现在呢都平稳搞定啊，学校附近的车流呢在慢慢的缓解下来啊，当然呢主干快速路那还得继续工作啊，那现在尤其是在环线一圈高架上面啊，这大家出行上班今天啊这个早早出发啊，这个东一环红都高架沿江快速路沿线啊都是早早就有车都布局，目前来看的话啊，这个早出发早堵比晚堵好啊，那现在的出行车流呢已经开始有了松动迹象，东一环的话至少在北半段啊，这个也就是去往到李家庄这边方向的通行车流呢速度有了明显提升，但是呢在南半段的话啊，也就是在火山东广场汉宁酒店啊，甚至继续往前到九医院这边的南往北方向，红都高架啊持续的还是有缓行过程，沿江快速路呢也是如此，需要大家继续保持关注。整个观音桥到南山桥中间路段比较难走，那么西环今天的出行表现不错啊，所以说今天红谷滩上班的朋友应该事半功倍啊，上班可能已经早早抵达了，所以今天红谷滩一侧的地面主干道包括快速路也好啊，其实通行条件呢截至目前为止都还行，那其他的像过江桥和咱们普通地面主干道啊，今天呢不大添乱啊，天气呢也相较良好啊，所以路况呢都拿出了不错的一个表现。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经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的，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市路况。九江市的园艺路由南向北拥堵325米，学子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43米，赣州市张江路由西向东拥堵345米，上饶市的滨江西路

0: 由东向西拥堵365米，武三溪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06米。
1: 哎，菲菲，你知道问你个事儿哈、你说我们台最近谁最忙呢？
0: 沁园吧。
1: 啊，对，又要跑新闻，又要盯工地啊，但是看他走路还带风。
0: 他盯工地，很多人说，哎，这跑新闻我知道，他盯工地当包工头去了
1: 啊？不是啊，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正式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了。秦岩老师被派去当品质监督官，专门盯着装修质量啊。
0: 也就是说，谁家要装修，秦岩老师可能随时会拿着他的话筒跟工具去做检查呢。
1: 对了，为了庆祝这次合作呢，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媒体样板房，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现在订装修立省40000元。
0: 那为什么要征集这个媒体样板房呢？这个媒体样板房有啥特别的呀？
1: 这次合作呢，作为媒体就是想在装修行业做出表率呀，通过媒体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好的样板房，给大家立个标杆。
0: 那这个媒体样板房还有什么其他的优势吗？
1: 8820632，8820632，报名就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元。如果被选中呢，媒体会全程对你家进行保价护航，沁园老师会亲自监督，其他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探访工地。
0: 对，所以大家听出来了没有？我们广电跟创意这一次都是非常重视样板房这一期的。很多人会去给你去监工嘛，那么肯定名额就不是特别多了，到底有多少个呢？
1: 只有49户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元。因为这么多人都要监督到位啊，也是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2，8820632。
0: 对，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8820632，8820632。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或者身边有朋友要装修的，都可以赶紧来抢占我们江西广电给到大家的这个限量的独家福利喽。
1: 对，当然如果说想要向往这个诗和远方的朋友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月见初春江好时光的主题之旅啊，我们这次带大家去感受五月的赛里木湖，因为现在是有蓝湖雪山花海交织，是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为大家安排了专属的旅拍，让你成为史诗级画面的主角。还有三大拉提草原顶冰花破雪而出，可以感受天山花海云卷云舒啊，这里四季皆有花，是正好是赏花正当时。五月去新疆就是看风景，鲜花、花田、花山、花海，
0: 绝佳的
1: 非常就是仙境啊、而且是一次放心版的这个旅行。我们有2+1陆地头等舱，让你这个长时间坐车不累啊。2晚携程四钻酒店，3晚携程3钻酒店，而且吃的也是从烤包子、羊肉串升级到大美新疆歌舞院，边吃边看大美新疆歌舞表演，而且呢是沉浸式的旅行。有这个穿越独山子大峡谷，然后人间仙境天山天池，非常的美啊。果子沟大桥、六星街，包括让你感受新疆所有的浪漫很美好。5月14号、26号都有班期，价格非常的美丽，只要3699元起，3699起啊。
0: 对，然后看你选择什么样的一个出行方式，这个价格都可以跟客服去沟通一下。
1: 对，独家团、定制团、小包团都可以来选择。
0: 对，你只要说是1054听友，绝对都是给到你最大的一个优惠。
1: 是，
0: 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北江，回复北江就可以来获取报名详情。
2: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最优路线定制加1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我们的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
2: 我是林可。刚才有听友跟我们说到，在这个南京路的咸湿二路口去福州路的方向有个电缆线掉落了，那现在呢交警这边已经是跟有关部门报修了，因为这边的这个电缆线确实会有些许的影响到这个行车的安全啊。对，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道路上通行情况大家可以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1054大交通群，包括对于交通出行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和想法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哈。今天的互动话题有很多朋友在参与，就是你们家车使用的最大频率大概是什么样的，你们家里面你觉得最大的牛马到底是哪一位呢？可以是人，也有可能是你们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

0: 成员，
1: 对成员。那我们来看看大家，
0: 其实很多人还是说的是车子，
1: 对，
0: 车是真牛马，
1: 是的，是的。然后，但你要这样想啊，这属于车不停，你人也不能休息啊。不是说车休息了我人就可以休息，车你停那儿了你这个车在休息，你人可能还是马不停蹄的搬砖呢。
0: 就车在路上跑，人其实也在路上跑着。
1: 对空哥也说，他说我们家小毛驴都28000公里了，儿子初一买的，专门为了接送孩子买的，现在高二了。那您说的应该就是小电驴吧？
0: 嗯，不知道，你可以说一下，跟我们回复一下，看是不是。
1: 应该是小电驴，我觉得他理解的应该，我没有理解错，就是两轮的小电驴。小电驴能开到28000公里、
0: 嗯、小电驴它也能看你的历史的里程是吧？因为我自己没有怎么开过小电驴、
1: 嗯、
0: 所以对它那个是不是有里程计数这个点我都不是。
1: 但确实家里送娃的就很多朋友都是感慨说、
0: 嗯、
1: 那确实是你电驴方便很多。马路方大庆说，他说我的车开了257天，已经开了18163公里，另一部车估计开了500公里吧。这
0: 也是电车跟油车的区别。
1: 对，但是257天开了18000也不算特别多了，是吧？因为我记得没错的话，他好像春节
0: 1年快2万公里嘛，那就是相当于快1年快2万公里。
1: 哦，那这样算下来3年他也能开到
0: 不少。
1: 所以有了电车以后，
0: 我发现就是什么哈，就大家的那个生活可能就是品质越来越高，大家车子开的里程数也越来越少。我记得我刚开始上汽车节目那会儿，就是差不多2015年左右的那个时候嘛，
1: 卖车的人
0: 很多人都是1年2万公里左右。但是现在因为家里可能不止一辆车了，经常都是1年大概8000-9000公里。
1: 但是你去打听一下电车
0: 的，对啊，但是一旦换了电车，我就在想那个公里数可能又是蹭蹭往上涨。
1: 会不会有可能你2015年刚上节目的时候油价不是现在这个油价呢？
0: 嗯，这也是很有道理的。
1: 还考虑用车成本的一个情况。然后刚才还有好多朋友在跟我科普各种就是有关于轮胎的知识哈。QQ 说自己感觉电车轮胎300-500一条够用的，当然买贵的米其林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呢我们这个 Just 就说了，他说如果看性价比的话，买国产可以买朝阳，其他牌子就不要看了。我感觉我们听友里面真的是藏龙卧虎，大家就是有很多的业内人士。我这条一定要 mark 下来，他说买轮胎买国产就买朝阳，然后其他牌子就不要看了。
0: 推荐过朝阳，我记得。
1: 然后否则就看大牌子，米其林啊马牌这种。他说价格还是要取决于你轮胎轮毂的大小，16寸属于小的，相对来说比较便宜，16-15寸都比较便宜。现在电车轮胎轮毂一般都比较大，起步19寸，那这种轮胎一般就要1300-1500一条了。
0: 起步19寸应该都到了想见那种级别的了，5米车长的才会配这么大的。
1: 但是你看像现在很多人买的未来理想应该也不小吧。
0: 是
1: 不是？我感觉未来理想车身也不小。然后再往上大的21寸甚至22寸，那真的就是2000块钱一条都不贵。
0: 大家其实买电车一定要记住哈，我之前在汽车节目也跟大家讲了、
1: 嗯、
0: 其实电车的轮胎一定是会比你同级别的油车轮胎要贵的。
1: 对，因为它车身比较重嘛，所以它的那个轮毂
0: 承重的制动力要求、承重力要求都会更高。
1: 是、嗯、哎呀，所以怎么讲，我觉得车这个事情就没有说两全其美的答案。但是如果说你想要真的省心啊、
0: 嗯、
1: 或者说出去玩不用担心什么轮胎磨损啊，又担心什么停车啊，担心违章的话，那你就跟着这个靠谱的旅行团出去玩啊。比如说我们这次要带大家去云南了，
0: 云南
1: 因为这个季节，如果说你觉得新疆花的时间，因为新疆确实要请比较长的时间假嘛，
0: 对。
1: 但云南的话呢，我们这次是一个双飞6日游的纯玩团，
0: 云南也
1: 比较省心，同样也可以让你真正的放松。因为我觉得云南给大家的感觉就是一个那种去有风的地方，对对，很适合打工人去追求自己的那种情绪价值的这么一个地方。
0: 对，我们这一趟行程基本上就是把云南的这个精华景点全部都包含了，包括大理理想包，然后还有大理古城、丽江古城、两个古城都会去。另外呢，玉龙雪山这个地方也很漂亮啊，你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个蓝月谷像蓝宝石一般。包括吃的东西、
1: 嗯、大索道啊，这些都是会去到的。还有一生必看的丽江千古情都是包含在里面的。3680一价全含啊、
0: 嗯、
1: 双飞纯玩的6日游只要3680、
0: 哦、
1: 对，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玉龙雪山、蓝玉果全部都会去到。还有白族风味餐、特色云南米线、
0: 嗯、
1: 这个包括蘑菇观景舱，就是让大家有这种洱海的蘑菇巡游体验，也非常的特别，物超所值的一个行程啊。
0: 是的，如果你还没去过云南，我觉得第一次跟着我们一块去绝对是不吃亏，
1: 性价比非常的高、
0: 哎、然后你又可以体验到非常好的一个行程、
1: 嗯、是3680每人啊、
0: 嗯、在微信公众号江西新闻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
1: 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块钱，回复云南。然后进群的话，周五还有扫码的红包的活动、
0: 嗯、
1: 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也可以进行咨询了解。
2: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3: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西

0: 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5: 平安车主有福啦，惊喜不断，优惠多多。针对车险到期客户，拨打4008-6001，车主询价成功后，多重服务好礼免费领。更多详情欢迎致电4008-6001，4008-6001。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好，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连线小雷看看8:30的市区路况到底表现怎么样啦。早上好，小雷。
8: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现在道路路面的车流出行。其实来到半点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大多数的行车车流呢，可能是刚刚送完小朋友啊，现在开始陆续上班的家长车辆啊，现在的话，这些家长车辆呢，可能刚刚啊从学校附近的这个路段驶出啊，会耽搁在一些通行线路上啊，希望大家备好小心。稍微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昨天就给大家发过这个上周给大家发过提醒啊，在高新大道现在是已经有部分路段开启了这个高架桥的架梁施工，对道路呢是已经有这个管控封闭啊，也就是说原来高新大道旁边还可以走的非机动车道的这个和这个通行区域啊，现在呢车辆呢也不能通行了，所以说包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都要选择绕行。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包括科技大道啊已经有车多的一个压力，需要大家保持小心。另外呢回到大家更关心的像环线啊，环线的话红都高架啊依然啊这个咱们这个不好商量啊，那由南向北方向特别的顽固啊，那么连江快速路沿线车流呢甚至还有递增啊，现在由南向北也是进城的上班通勤。而西环的话相对表现还不错，但是红果十二亭一侧的出行路面啊，这个灾难通行的情况还是能够持续观察到至于呢像是赣江大道的去往到秋水广场，包括像现在怡园路啊是这边的一个靠近到进红谷隧道啊，车流通行呢现在呢也有一定的这个车多表现，这都需要大家继续的备好充足的一个关注了。那么其他的一些通行路段目前啊小雷看过去啊，这个路口要等到两个信号灯以上的大路口基本上不多啊，那目前大部分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过，甚至一个信号灯顺畅出行表现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7: 好，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浔阳东路由西向东拥堵378米，长虹西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30米，
9: 赣州市的梅林大道西向东拥堵309米，赣南高架路出口西向东拥堵307米，赣南高架路西南向东北拥堵988米，长征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18米，邵阳市的三清山西大道西向东拥堵398米。
10: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1: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

0: 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3: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4: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5: 我是林可。
4: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6: 我是小雷。
4: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5: 我是菲菲。
4: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5: 交通咨询，
6: 路况服务，
5: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4: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5: 上班路上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在全新一天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今天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啊。这个平南网给我们提了一个建议，他说呢，建议广电门口内道末端开个掉头的口子，让不上高架匝道的车辆，这个可以掉头，减轻车流的压力。我再捋捋你的这个思路。
7: 内道末端
5: 开一个掉头的口子，让不上高架的车辆可以掉头。哦，我大概明白他的意思，应该就是靠近那个我们这个护栏的位置吗？广电门口内道末端开一个掉头的口子，让不上高架的匝道车辆可以掉头，就是因为有很多的车辆它是需要从这个应该是南往北的方向过来，然后它需要在这个护栏的位置进行掉头的，它应该是这么理解。有些车辆是不掉头的，
7: 就是想
5: 有些车辆是不上高架的，有些车辆是不上高架，有些车辆是上高架的。这个有什么区别吗？你可以跟我们说的具体点，我有点没有太明白您的意思，不好意思啊，阅读理解出了点问题。
7: 这个事情，
5: 对，
7: 然后还有这个之前马路放大镜说到的，在高架上面的这个车流量大的情况，应该是在东一环上面吧？
5: 洪都高架啊，洪都高架的这个流量现在还是一个比较
7: 大
5: 的情况啊，大家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当然，说到高架的话呢，还有一条备受关注的高架就是我们的二环线，二环线的施工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接下来我们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这个二环线，就是高新大道的爱秀湖北路到火炬二路这边啊，因为它是在铺设二环线嘛，这边的这个施工大家也感觉到了，整个高新大道沿线的通行一直以来呢都是现在只有单向的一股车道，通行比较困难，但是这一段现在要开始进行这个施工的交通管制 了我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特别来关注一下，管制其实从昨天就已经开始了。
7: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阶段的话呢，它的管制是高新大道爱秀湖北路到明富路东侧架梁站到施工，
5: 是从昨天开始到5月26号，施工范围是从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到明富路东侧辅道以及人行道。
7: 对，那么管制措施就是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了。
5: 对，从爱西湖北路到明富路这一段都是不允许通行了，这一段大家要绕行走这个火炬三路、高新五路、京东大道、爱西湖北路来通行。其实之前通行条件就不太好了。
7: 是的，那现在就是正式开始施工的话呢，可能大家就是要选择其他的路来绕道一下啊。
5: 我那天有一次正好经过这个路口， 应该就是在民富路出来路口和高新大道这个交界处，它正好是一个那个。

0: 施工的节点的位置嘛，就看到那个他有很多那种工程作业车，我也忘记了是那种水泥搅拌车还是什么车，正好又赶上下班晚高峰的时段，一直有一个这个应该是一个辅警协警在那引导指挥，因为那个工程车它掉头啊，空间其实都是不够的，很容易和小车产生打结，在晚高峰堵车的距离确实比较长，现在封闭施工可能反而会提升一定的通行的效率。
1: 对，因为那路不让走，大家可能要走都走别的路，
0: 你要和这种工程车抢道，其实我自己看着也是战战兢兢的，
1: 是它车子又大嘛，坐在那边过自己也胆战心惊。
0: 第二阶段呢是高新大道的明富路到火炬三路北侧东段也会加两站到施工，管制时间是从5月27号到6月11号哈，
1: 到时候的施工范围是高新大道的明富路到火炬三路北段的东侧辅道和人行道，
0: 管制措施呢是高新大道的明富路到火炬三路东侧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来通行，大家可以经过火炬三路高新五路京东大道爱西湖北路来进行绕行。
1: 然后第三阶段的话呢是高新大道明富路到火炬三路的南段西侧加梁施工栈道，那管制时间是从2026年的6月12号到6月20号。
0: 高新大道的明富路到火炬三路西侧辅道以及人行道，还有高新大道的明富路至火炬三路西侧禁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通行，也就是说全线的封闭施工了，大家只能够绕行这个明强路科技大道明英大道明富路来进行通行。
1: 然后第四阶段的话呢是高新大道的火炬三路到明安路西侧架梁栈道施工，
0: 管制时间是从6月21号到7月3号、
1: 对，施工范围就是在这个高新大道火炬三路到明安路的西侧辅道和人行道，到时候呢西侧是禁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通行的。
0: 对，那么绕行路线可以经由明强路科技大道民营大道和民安路来进行通行。第五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了，就是这个管制啊是从民安路到火炬二路西侧会加梁施工，那么从7月4号开始到7月25号，高新大道的民安路到火炬二路西侧辅道已经人行道是会进行施工，这是高新大道的民安路到火炬二路这一段呢西侧禁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来进行通行，那么大家也要进行绕行了。
1: 对，可以走民安路科技大道和火炬二路来绕行。
0: 对，那也就是说整个啊大家其实可以判断一下，就是从爱西湖北路一直到火炬二路这一段要分阶段进行施工，施工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7月25号，
1: 对，
0: 会有一段封闭的施工啊，
1: 是，
0: 但是都是分段放开，其实整个距离也不长，
1: 嗯，
0: 大家可以及时的选择绕行，因为此前通行条件也不是特别的好嘛，现在的话这边是会进行封闭施工了，大家要提前的去进行这个相应的了解啊，方便自己的通行。
1: 然后就说到这市区里面有的时候修路啊，让大家觉得通勤的这个时间又得绕一点路，心里很烦，有的时候就想去追寻一下
0: 诗和
1: 远
0: 方，是的，
1: 去稍微轻松一点的地方度度假。你说到这个度假氛围浓啊，云南的必须得说，
0: 我觉得是一条适合牛马牛马专线。为什么这样讲？就是牛马去了以后，你会觉得说
1: 很
0: 惬意哈，对，
1: 就坐在那儿喝喝小茶呀，喝喝咖啡呀，这种感觉嘛，
0: 是
1: 度假的感觉。
0: 对，
1: 我们这次的行程呢，也基本上是把云南的那些经典的景点全部都包含了。包括去大理，然后还有这个大理古城、丽江古城，这两个就是很惬意的那种古镇，可以去逛一逛。然后还有五 A 级景区的玉龙雪山去看风景，还有它这个下落在人间的蓝宝石、蓝月谷也都是非常漂亮的。关键是行程当中我们是双飞六日游，里面还包含了大家去吃到很多当地的特色，比如说什么野生菌的火锅呀、白族风味餐之类的。
0: 是的，那么我们还有打卡非常多精华的景点啊，比如说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特色的这个米线，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安排啊，是洱海魔幻巡游蘑菇观景舱，巡游洱海的生态廊道，因为洱海真的也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大理呢打卡周董同款的稻田，赠送旅拍的电子照，听友报名早鸟价是3680每人啊，双飞纯玩团听友福利，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块钱。
1: 是的，3680一个人，这个福利大家抓紧，因为是双飞还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8:03，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早上好，小雷。
2: 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新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来到接近9点啊，早间高峰还会有什么新鲜事呢？当然现在来看的话，路况呢其实是在稳步回落当中啊，车流呢都在回归平稳，速度也都不错了啊。这个大家今天起得很早啊，这个也知道周一早间高峰的威力，8点之前啊疯狂赶路啊，这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确实大家时间已经比较充裕了，其实大部队已经到达了目的地，但是呢还是挡不住有事故的意外发生，比如英雄大桥，现在英雄大桥的郭江去红谷滩的方向啊，在靠近到扬子州立交哈、啊、就有事故影响。不过呢现在整个英雄桥桥面通行的车流相对宽松啊，所以车目前的大家速度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只是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行驶上的安全。另外呢在现在来看啊，东一环红都高架目前靠近到啊汉宁酒店附近桥面，的南一环九州高架靠近到豫章台古店，以及像现在的沿江快速路，还是说来说去这么几个经典的通行枢纽啊，是咱们现在来看的话车流啊少不了的地方啊，所以大家继续备好关注。而、红谷滩的话今天整个前一个小时出行表现都不错啊，后半段再出行那就更加没啥问题了啊，这个大部队现在早早的通过啊这个通行的路段啊都已经抵达了上班单位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剩下的这些车流已经有大把的通行空间可以选择。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新首选华虹。
1: 好，非常感谢小雷啊。
3: 我们再来看到地势路况啊，九江市的长虹大道西向东拥堵411米，长虹大道东向西拥堵345米，沈阳东路的东向西拥堵402米，甘肃市的赣南大道东北向西南拥堵343米，黔东大道东向西拥堵357米，沈阳市的三清山中大道西向东拥堵308米，滨江西路的东向西拥堵365米。
1: 上个星期哈，咱们台里跟创意呢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了，都市现场的沁园老师也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哦。
3: 我当然知道了、这一次的话呢，创意装饰主动邀请我们和沁园老师监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放心的装修。
1: 对，就是质量不过关，装修质量不过关，沁园老师他可能第一时间拿着话筒就去报道他们了。
3: 对，那么现在呢恰逢他们入干16周年庆啊，定装修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万元。
1: 16年啊，我们跟创意都合作有10年的时间了，真的就是从小
3: 陪伴到大，从小玩到大。对，那这次合作呢相信一定会为大家在品质上带来一个新的突破哈。
1: 现在可以拨打88206322 88206322领取广电家装的1万元补贴福利。
3: 没错，刚刚菲菲说16周年庆有没有周年庆的一个福利呢？
1: 那必须给有啊，周年庆期间定装修免费送大家16大品牌的家私。
3: 16大是哪些呢？就是像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有好多
1: 都是大件。
3: 对，很多朋友也关心说，哎，除了家私有没有家电呢？还想要家电啊，
1: 想要拎包入住对吧？
3: 是
1: 一线品牌的家电大礼包，直接秒杀价，全部拿走，比你自己去各个商超去对比价格去砍价划算的多。
3: 什么618凑满减啊？
1: 不用你那么累了。
3: 对，最担心的还是工程质量的问题，很多人一住就是一辈子。
1: 这个大家放心，因为它的水电隐蔽工程都是给到质保10年的一个保证，而且用的材料都是一线大牌，从工厂直达您家，没有其他的增项。周年庆定装修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块钱。
3: 哎，说这么多，有没有人监督？能不能真的兑现呢？
1: 这必须得有的呀！除了施工经理质检、非检、总经理的检查。
3: 现在创意装饰的江海战区总裁刘世林刘总也会不定期的下工地巡检，他可是立了 flag， 一年要跑200个工地啊。
1: 对，那咱们是不是有问题都可以直接找刘总去投诉呢？
3: 当然了，全网可查创意战区总裁直达号，可以看到刘总去你家检查出了什么问题，你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去找刘总包给你解决的。
1: 对，那刘总拿出这么多时间来受理民情，肯定是要把工程质量给做到位做好的。
3: 对，这是创意今年的重点工作，而且别忘了我们还有沁园老师，沁园老师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为大家打抱不平，肯定会给业主一个放心的家啊。
1: 大家现在呢如果说想要抢占这样的一个广电10000块钱补贴的福利，立省40000块钱的福利，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88206322 88206322，就一共49个名额，现在可能都不到

0: 20个了。
1: 对对对，抓紧时间，8820632，8820632。
2: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很多人都爱喝酸奶维持肠道健康，最近有说法是冷藏酸奶比常温酸奶好，是真的吗？
4: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它的健康特点和优势，不能简单的说哪一种更好，而是要根据个人的需求和喜好进行选择。首先我们来看看冷藏酸奶的特点，通常富含有活性益生菌如乳酸菌等，这些益生菌在冷藏条件下能够保持活性，对肠道健康有益，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平衡，增强免疫力。再就是新鲜的口感，冷藏酸奶由于保存温度较低，通常具有更加新鲜清爽的口感，适合喜欢喝冷饮的朋友。保质期比较短，由于含有活性益生菌，而且需要低温下保存，冷藏酸奶的保质期比较短，需要尽快食用以保证新鲜度和口感。再来看看常温酸奶的特点，便于储存和携带，常温酸奶不需要冷藏保存，因此更加便于携带和储存，适合在户外或没有冷藏条件下的地方来食用。保质期也比较长，由于不需要冷藏保存且经过特殊处理，常温酸奶的保质期相对较长，方便长时间的保存和食用。所以说啊，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优缺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5: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交警反馈及时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让科技为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今天这个桃青高架转南昌大道，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很多朋友都在说这边居然在这个点位北往南的方向有出现一个全线的车多，因为这边今天确实是有事故发生。然后秋风红叶也说还要走了沿江大道，然后他回九龙湖，今天这边不得行哦，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有事故发生，已经堵了挺长时间了，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啊。所以你看这个周一的早高峰对于牛马来说有多么的不容易，就肯定很多朋友呢也是希望自己在上班的路上能够少一些阻滞，比如说像这个天气一旦热起来以后，西往东方向出门就很容易受到阳光的这个刺眼的影响，让你的这个出行路上受到更多的挑战。墨镜其实就是夏天出游的一个刚需，不管是开车、自驾、出去玩，哪怕是逛个公园，我觉得都是必备的，因为阳光太刺眼了。
6: 对，而且你选墨镜就是驾车的话一定要选那种偏光镜，
1: 对，
6: 不要觉得就是说只要买好看就行，你那个墨镜的镜片一定要带偏光功能的，它才能够真正做到帮你去阻挡那个阳光对眼睛的伤害。
1: 你不要说买便宜的墨镜，这个东西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啊。我们这次的话呢是有一个中性风男女同款的偏光驾驶镜，它是类似于那种飞行员的飞行镜的那种感觉，对，很酷的那个感觉，蛤蟆镜嘛。那它是有这个偏光，现在的话呢告诉大家价格非常的美丽啊，199块钱不要，到时候99，只要99块钱，还送配套的暗扣墨镜盒，只要99块钱的偏光驾驶镜，就是可以满足你驾驶期间需要的这么一个墨镜，只要99。回复墨镜就可以下单。不光有这种蛤蟆镜的男款，还有女款啊，女款不太喜欢这种蛤蟆镜款式的话，也有这种时尚潮流款式。现在就可以回复墨镜，先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
6: 是的，
1: 它是可以保证抗 UV 的，起到这种防晒、抗 UVA、UVB， 然后可以隔绝防老的抗老的这么一个效果，升级。及高清的偏光墨这个镜片遮阳更有效，视觉也更清晰啊。
6: 是的，如果平常戴了墨镜又不愿意擦那些防晒霜什么的，用这个墨镜其实是 OK 的。
1: 配上戴上一个它，戴一个防晒口罩，基本上你也不用擦这个防晒霜出门了。
6: 是，
1: 而且就算你擦了防晒霜出门，你开车也得戴上。
6: 因为就物理的这个防晒还是
1: 很重要的。直接回复墨镜，回复墨镜啊，就可以来下单我们的这个非常划算99块钱的男女不同款的偏光适合驾驶的墨镜了啊。
6: 对，当然就是路上哈，除了有的时候你要去保护你的眼睛之外，让你的眼睛能够更好观测路面之外呢，你也要保证你的车况它是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1: 没错，
6: 对于我们混动车和燃 油车来讲，我们的燃油系统哈，其实还是需要去进行一个日常的养护的。
0: 哎，
6: 除了定期的换机油机滤，有的时候你去给油路做做清洁也很重要啊。
0: 对，怎么说呢？

0: 就是让大家可以来加我们的这个铁锤三项，加到邮箱里，正常行驶就可以对你的进气道、发动机、燃烧室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洗和保养。
1: 对，然后价格现在超划算，因为它的原价是168一套两瓶，嗯，虽然还是80多一瓶嘛，但是我们现在呢也是拿大家买的最多的那两个套组来做了一个更加折上折的优惠。
0: 对，怎么说呢，就是告诉大家，嗯，现在的话是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499，你算上来就是其实不到50块钱一套了，
1: 一瓶。
0: 嗯，
1: 你每次就是花40多块钱就能洗一次油路了。
0: 是的，
1: 跟有些朋友可能比有些朋友洗一次车的价格还便宜，但是你能把油路里面洗干净，这对于你的驾驶来说，对你的车来讲是更好的，
0: 就可以跟你的洗车配套来使用啦。
1: 嗯，然后还会送大家香片啊、油膜去除液跟除味喷雾这种啊，就是大家到了夏天要开空调了，发现空调有异味，那个除味喷雾你也可以用起来啊，把你的空调管道里面去杀杀菌清洗一下。
0: 对，那怎么来购买呢，嗯，非常的简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三，回复阿拉伯数字三就可以扫码下单啦。
1: 嗯，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交通在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
0: 我是林可，稍后的时间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上班出行，今天早晨的话还是来去如风啊，其实开场的时候阵仗挺大，但是大家早早出发啊，提前布局啊，这个早间高峰也确实没能耐咱们和啊，那现在路况呢是一个出行不错的表现啊，今天还是干脆利落的搞定了早间路出行高峰，但是稍微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一般周一来说啊，部分的一些医院周边相对会繁忙一些，南京路的永外镇街啊，包括现在红谷中，这个学府大道的这个靠近到这个南大附院、红角楼院区，这些点位啊，稍微需要大家关注一下车流出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还要继续提醒到，现在赣州市的黔东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34米，九江上饶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而高速方面呢，S47昌宁连接线的九宫庄加800米，南昌南至岗上站区间往南昌方向发生的小车撞护栏事故已经处理完。截止目前啊，省内各条高速多云天气为主，通行正常。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阴天见多云天气，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7到29度，局部30到31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8到20度。

0: 20度，局部是7度。明天赣南赣中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体重超标有脂肪肝的朋友，这个季节适合温和减重，别快速节食，不吃主食，极端减肥反而伤肝。江西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殷俊祥提醒，少油少糖，多菜多蛋白，配合散步快走，慢慢减脂，稳定减重，才能够改善脂肪肝，保护肝功能。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的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的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的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翊鸣、王新迪、党贺松、王涛、于爽、刘子旭、季丽佳等七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王悦、宁中岩等运动员获授其他省部级的奖项，不再重复授予。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由王曼玉、孙颖莎和蒯曼出战的中国队3-2战胜日本队，实现7连冠。男团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世栋出战的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收获12连冠。截至昨天的13点，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在院的伤员42人，已经出院患者18人，原5名重症伤员当中已经有4人转为轻症，整体的救治工作进展顺利。当地已经是建立专业心理援助团队，正在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和官渡镇中心卫生院等多个地点同步开展工作。近日，江西省南昌市城区2026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与健康现场测试在南昌市行知中学的九龙湖校区开考。本次考试将持续到5月22号，全市141所学校校区的37622名考生参加编场，较去年增加了2739人。

0: 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自动挡的车出现转速高但是提速费劲的情况，是哪里出现故障了呢？出现这个问题啊，通常说明动力传递不顺畅，可能是有几个原因。第一，变速箱打滑，档位没挂实，发动机在转但是动力没有完全传到车轮上。第二，变速箱油老化或者是不足了，导致换挡不顺或者是反应迟钝。第三，就是节气门火花塞等等发动机系统脏堵或者是老化，影响到了动力输出。简单点说啊，车像在吼但是跑不快。碰到这个故障问题呢，就建议尽快去检查一下变速箱和发动机的状态，不要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能参与抽奖。

0: 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1: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2: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来到9:25，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潮牌江西的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微股市的墨镜啊。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呢，应该说是墨镜属于一些户外活动或者驾车的朋友来说是必备的了尤其是阳光逐渐变得明媚而强烈的时候，一副高品质的太阳镜不可或缺啊。无论是漫步在街头巷尾，还是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享受休闲时光，合适的墨镜呢都能够防止阳光刺激我们的眼睛，保护好视力。而在驾驶过程当中，墨镜的作用就更加不可忽视了。一副具有防眩光功能的墨镜可以有效的减少阳光对眼睛的干扰，让驾驶者更加清晰的看到路况，可以确保我们行车的安全啊。而且呢，其实时尚的墨镜它也是属于搭配单品，为你的造型可以增添一抹亮色。不管说是明星还是网红应该是每人都是人手必备的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款包括了男款的偏光的驾驶镜，还有女士的太阳镜的偏光镜特别是如果女生不喜欢那个蛤蟆镜的话呢这一款的这个女款的墨镜呢，就是微股市这个品牌，它的框架呢就是属于比较时尚潮流的，一戴上就能有那种妥妥的女神范儿哈。摩登时尚的精心设计，大大的镜框呢也可以很好的修饰我们的脸型，而且它的设计也非常的有小巧思，就是镜腿上有那种珍珠进行了设计，比普通的墨镜就显得更加的精致，时尚感也非常的好了。防晒能力超强它还有专业的这个第三方检测机构的一个检测的报告，就是它是可以有效隔绝 UVA UVB 带来的 99.9% 的这个 UV 的防护，而且升级了高清偏光的镜片，遮阳更加的有效果，视觉呢也会更加的清晰啊。那么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性价比高的时间段，想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了。中信风的就是男女同款的偏光驾驶镜旗舰店券后价199，今天潮牌江西商城的福利价只要99，立减100啊，还送您这个暗扣的墨镜盒。然后女士的太阳偏光镜呢有多种款式可以选，福利价也是只要99元，同样是送配套的暗扣墨镜盒。你可以直接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下单，或者就是微信去搜索一下潮派江西，就能进入到商城里面啊，直接去进行选购了。
1: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3: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1: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5: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搜索 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

0: 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

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切勾。来到9:42啊，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接下来呢，提醒大家我们的阅卷初春江好时光的主题之旅的报名还在进行当中啊。两个团期，5月14号这个团期已经是即将出发了，还有个别席位。另外5月26号的这个团期呢也是连续出发的，可以说是一场贯穿最美春光的旅途啊。那想要报名的朋友都抓紧时间，2026年的春天和咱们呢一起把目光投向辽远的西北，在那儿啊，应该说是有着赛里木湖的夏意的初升，纳拉提草原初醒的绿意，以及天山之下那份令人惊叹的宁静和壮阔。这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自己与山河与电波中那些老友的春日之约啊。是关于安心，关于一段特别好的这个体验。专属席位已经为大家预留了，想要走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哈，跟着咱们一起出发。然后呢5月14号5月26号团期都是每人3699元起，对比一下我们的性价比应该是最高的了。您可以直接去拨打电话18070219478以及18070219478，或者是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北江去获取到详细的行程。我看了一下这个行程里面哈，基本上精华景点都为大家安排到了。五月的赛里木湖正好是属于这个夏意正初升的时候，也是最美的时节之一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还特意为大家安排了专属的旅拍，让您成为史诗及画面当中的一个主角。另外呢，在2200米高空的纳拉提草原，还特意安排了一场哈萨克风情的草原下午茶。同时呢，我们还要带您去穿越一年奇观独三子大峡谷，漫步人间仙境天山天池，途经壮丽的果子沟大桥，带您到六清街的蓝墙花窗之下听琴声悠扬，这样的非常尽心的一个安排哈，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也同样是有这个美食的点睛之笔，从烤包子、羊肉串到升级版的大美新疆歌舞院，都为大家一一的安排上。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吧！我们的报名热线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5月14号团期，5月26号两个团期，14号即将要出发了，还有个别席位。另外呢，每人都是3699元起，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北江获取详细的行程，或者直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报名。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一零五四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尤其是妈妈们都有这样的习惯，做饭的时候把淘米水留下来，不直接倒掉，而是拿去浇花，留听起来也很顺理成章啊。淘米水里有营养，既能环保又能当肥料，一举两得。甚至有不少人会分享经验，说自家的花用了淘米水之后长得更旺了。那么问题来了，用淘米水浇花真的好吗？
2: No.
1: 淘米水往往是将大米放在清水中反复淘洗后得来的浅乳白色液体，其主要的成分来自于米粒表面的淀粉残留，这也是淘米水当中占比最高的一类物质。除此之外，还会有微量的蛋白质、维生素 B 以及矿物质元素，比如说钾和磷等。光从成分来看，淘米水似乎还挺有营养的。

0: 但关键在于这些营养物质都不是植物可以直接利用的形式。有些人用淘米水浇植物后感受到的肥效，其实并不是淘米水直接提供的，而是它在土壤中被发酵分解之后间接形成的。既然这么说，淘米水浇植物似乎确实有好处，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淘米水的肥力依赖是微生物分解，这个过程如果不受制，就很容易带来副作用，例如烧根现象、土壤板结、缺氧、招虫等。如果一定要使用淘米水，相对更安全的使用方式是让它在密闭容器里先进行一段时间的发酵，让其中的有机物被部分分解，再进行稀释后使用。如果真的想要让植物茁壮成长，还是建议选择专用的植物肥料哟。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尽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20到29度，目前实时气温23.5度，西南风2级，相对湿度72%，空气质量指数58，凉。运动后如果出汗，大多会流失钾和电解质，容易乏力、心慌、腿软啊，可以适当的吃点补钾的食物，比如说香蕉、橙子、土豆、菠菜、豆制品等等。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

0: 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将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的主题活动。国家体育总局就多地出现国家队的运动员庆生活动回应，此类活动不仅占用大量的公共资源，而且容易对运动员备战参赛产生干扰。同时，活动组织方、商场等有关方面未经授权使用运动员肖像，也涉嫌侵犯运动员的合法权益。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为他们加油鼓劲儿。也请大家保持理性，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组织、不参加与运动员庆生等相关的活动。昨天呢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行1周年，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取消，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的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成在半决赛当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6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上创造的4秒58。近日呢，我国研究团队确认三星堆遗址7号的祭祀坑出土的铁质残片为纯陨铁制品，这是西南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青铜时代最早的陨铁文物，填补了该区域早期用铁历史的学术空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自动挡的车出现转速高但是提速费劲的情况，是哪里出现故障了呢？出现这个问题啊，通常说明动力传递不顺畅，可能是有几个原因。第一，变速箱打滑，档位没挂实，发动机在转，但是动力没有完全传到车轮上。第二，变速箱油老化或者是不足了，导致换挡不顺或者是反应迟钝。第三，就是节气门火花塞等等发动机系统脏堵或者是老化，影响到了动力输出。简单点说啊，车像在吼，但是跑不快。碰到这个故障问题呢，就建议尽快去检查一下变速箱和发动机的状态，不要长时间拖着开。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0: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痴情我不够爱。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2: 好，来到10:23，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到潮派江西商城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微谷式的墨镜啊。这个季节呢，墨镜应该说是大家人手必备的一个产品了，因为现在的阳光逐渐变得明媚而强烈啊，所以它一个呢是特别对于开车的朋友来说非常需要一个具有防眩光功能的墨镜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它可以减少阳光对我们的眼睛的刺激啊，开车起来更加的清晰，看到路况。同时呢，对于喜欢时尚单品的朋友来说，这个墨镜呢也是属于搭配单品了，必备的啊，为大家的造型可以增添一抹亮色，不管是明星还是网红也都是人手必备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有中信风男女同款的偏光驾驶镜，旗舰店券后价是199，但是商城福利，潮派江西商城的福利价只要99元，还给您送配套的暗扣墨镜盒。这个产品呢是定制有度数镜片，规格下单的时候你就备注一下，就是左右眼的这个度数，瞳距由散光需要提供散光和轴位，就是数据不确定的话呢，你也可以线下去找这个眼镜店去测量一下啊。定制规格下单是不可以退货的，所以一定要确认好再下单了。另外还有一款是女士太阳镜的偏光镜，这种镜呢就有多种的款式可以选择，福利价也同样只要99元，也同样会配送您这个配套暗盒的墨镜盒啊，这样你携带起来也会更加的方便啊。需要的朋友呢，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墨镜，或者是微信搜索潮牌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呢去点击下单啊。应该说呢，我们来推荐到的这一款的微谷式呢，已经是专注眼镜30年的这个产品了。那同样呢，有这个大牌品质的保证啊。它呢有很多的品牌系列，包括了太阳镜、防蓝光镜、眼镜架、老花镜等等这样的一些眼镜的品类，全国的线下门店已经是超过35家，分布在杭州、成都、天津等地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想要配上我们推荐的这个微谷式的这个眼镜的话呢，那正好这次有机会进入到潮派江西商城里面，可以直接去下单购买。记得我一个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墨镜，或者是直接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去点击链接了解这个需要购买的规格。尤其是如果是要购买这个男女同款偏光驾驶镜的朋友啊，左右眼的有这个近视的，有这个散光的，您都需要备注到一些相应的数据啊，比如说左右眼的度数啊、瞳距啊，有散光的就要提供一下散光和轴位啊。对，不知道的话呢，你可以就近去一些眼镜店去测量一下，因为这个眼镜呢，一旦定下规格下单之后呢，是不可退换的，所以一定要确认好了再去下单购买。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好，来到10:41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我们在这个五月份推出的“月见初春，江好时光”的主题之旅呢，是即将要出发了。在这个五月，带您去发现北疆那层次丰富、宁静惊艳的限定之美。五月的赛里木湖呢，是蓝湖、雪山、花海交织的仙境。那这个时候，它是属于最美的世界之一了啊！我们也将在这个地方为我们的团友们来安排到专属的旅拍，让你成为这史诗级画面当中的一个主角。还要在那拉提的草原啊。2200米的高空秘境啊，在刚刚翻起新绿的时候呢，我们带着您呢到这个地方来玩，还安排了一场哈萨克风情的草原下午茶看。

云卷云舒，这种惬意哈，只有我们的团队才能带给您，带您呢去踏入到天山花海啊，感受四季皆有花事，月月风景迥异是什么样的感觉。其实这次呢，我们在景点的安排方面也是非常的用心的，都是希望大家去一次就不留遗憾啊。所以呢，还要带您去穿越一年的奇观独山子大峡谷，漫步人间仙境天山天池，途经壮丽的果子沟大桥，还要在六星街的蓝墙花窗下呢去听琴声悠扬。而我们的团队都是拒绝隐形消费的，只为你最纯粹的享受这个旅程啊。5月14号的要出发了，今天已经11号了，所以它只剩个别席位啊。还有就是5月26号您也可以来选择，每人都是3699元起。想要去的朋友呢，立刻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去回复北疆获取详细的行程的信息。这不仅是旅行，更是一场沉浸式的春日盛宴啊！我们也将会搭载陆地头等舱，就是2+1座椅的，一排只有3个座椅，所以像这种座椅呢，160度可调控啊，有 USB 的这个充电，真的可以让长途的穿越变成一种享受啊！那同时呢，我们也是带大家全程入住高钻级的酒店，有2晚携程4钻酒店，3晚携程3钻酒店，真的只有住好了。就是您住得好啊，第二天呢才会有更加好的这个精神去完成这个他的旅程啊。当然住得好也得吃得好，所以从烤包子、羊肉串到升级版的大美新疆歌舞宴，我们也都为大家一一安排上了。我们也都是属于这个拒绝隐形消费的啊，只是这种纯粹的带大家去到一个同时拥有雪山冰湖和出行草原的地方。2026年，赶紧和我们共赴北疆，月见初春，共度江好时光。报名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您也可以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北疆获取详细的行程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为了让头发少掉一点，我们人类真的是想尽了法子。有人在厨房里面寻找灵感，比如用生姜涂抹头皮；有人在发用产品上下功夫。最近我们在网上看到有姐妹想到了一个反向洗头的办法：先用护发素，再用洗发水，声称真的可以少掉头发，洗完以后顺亮又蓬松。是真的吗？
4: No.
3: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种方法并不能真正意义上的防脱发。其次，这里我们想呼吁一下，不要盲目尝试不太靠谱的办法，这可能是一种错觉。简单来说啊，护发素虽然能够保护头发，但不是通过防脱来发挥作用。首先，护发素并不能治愈由遗传、激素或压力等内在因素引起的病态性脱发，它确实能够通过减少头发断裂和降低梳理时的拉扯力，在视觉和体感上起到减少掉发的效果。首先要强调的是，要先洗头发并冲洗干净，然后再用护发素。这主要是因为洗发露在清理头发油脂和污垢的同时，还可能会让头发的 pH 值升高，并导致毛鳞片张开。这时候用上护发素之后，就能够中和这种过高的 pH 值，密封那些被抬升的毛鳞片间隙，并中和静电。使用护发素也要注意细节，应该将它均匀的涂抹在头发上，特别注意不要大面积的接触头皮，以避免其中的化学原料渗入皮肤造成伤害。不过总体来说，过敏风险不大，一般都建议让护发素在头发上停留几分钟，大概5分钟，以便发挥充分的作用。最后一定要再用清水将头发彻底的冲洗干净。
5: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你可能没听过盐山连四纸，但它可是中国古代纸张的天花板。位于江西上饶的盐山县，曾是明清时期中国造纸业的中心。连四纸这个名字有点意思，相传是因为纸张折叠四层后，质地依然坚韧，故名连四。这种薄如蝉翼却韧如皮革，防虫防腐。它不仅是书写书画的极品，更是古代印刷典籍的专用纸。现在连四纸的制作工艺依然保留着手工捞纸的古法。一张纸的诞生要经历上百道工序。如果你喜欢文房四宝，或者想送一份极具艺术格调的江西特产，连四纸制成的宣纸、书签或画作绝对是高端又新颖的选择。它代表的不仅是一种纸，更是江西千年不变的匠心。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5: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4: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5: 投保就选人保。
6: 4001234567。
7: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8: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转晴，气温20到29度，目前实时气温25.3度，西风二级，相对湿度63%，空气质量指数50，优。坐久了赶紧站起来拉伸一下，保持我们身体的活力。
7: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8: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重

交金额同比增长 61.7%， 经济增长新动能持续激活。记者昨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止到今年的四月底，全国已经为13周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近年来呢，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苗的规划，免疫的规划的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昨天呢，皮划艇进水世界杯匈牙利赛格德站收官，中国队在最后一个比赛日再添一金一银一铜，以四金四银二铜的总成绩荣登奖牌榜的榜首。东道主匈牙利队以三金八银四铜排名第二，匈牙利队呢是以葡萄牙队是以三金一铜位居第三。另外，2026年世界杯，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啊，昨天是在浙江德清开幕。本次大会以品牌让世界更美好为主题，搭建品牌交流的对话平台，汇聚政府部门、中外企业、高等院校、行业协会等，深入探讨品牌箭头，推动中国品牌的高质量发展，促进世界品牌交流互鉴。北京市是推行轨道加骑行的新模式，昨天起呢，四条北京轨道交通线路的11座试点车站首次向自行车开放。车辆准入的标准方面，要求乘客仅携带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大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车辆需要车况完好，无尖锐突出部件以及泥沙油污污染，所有的电动自行车以及其他的带有动力装置的车辆不得进站。

0: 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1: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3: 每天十一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4: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5: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好，来到北京时间的11:06，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锁定 FM 105.4，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缤纷车世界啊！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易。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会带大家来了解一些热门的车型，同时呢，在我们今天的车友话说里面和大家来说一说 4S 店半买半送的太阳膜真的能值2-3千吗？这个到了特别是现在买的新车的朋友可能有这方面的贴膜需求了，那到底是选择 4S 店免费送的呢，还是说得自己到外面再去寻找一下其他的更靠谱的品牌呢？那今天的车友话说啊，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啊。当然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提醒大家一个爱车的小常识，那就是我们的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的时候，可能就会遇到像启动困难、发动机的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还有噪音大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其实往往就是发动机的积碳过多。所以为大家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了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的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这也是咱们特意为咱们的听友谋来的福利啊！您只要直接去关注一下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只要499。记得啊，去赶紧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只要直接回复数字3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累计的公里数相应的推荐套组呢，您可以详见商品页面的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剂额外赠送给您。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自动挡的车出现转速高但是提速费劲的情况，是哪里出现故障了呢？出现这个问题啊，通常说明动力传递不顺畅，可能是有几个原因。第一，变速箱打滑，档位没挂实，发动机在转，但是动力没有完全传到车轮上。第二，变速箱油老化或者是不足了，导致换挡不顺或者是反应迟钝。第三，就是节气门火花塞等等发动机系统脏堵或者是老化，影响到了动力输出。简单点说啊，车像在吼，但是跑不快。碰到这个故障问题呢，就建议尽快去检查一下变速箱和发动机的状态，不要长时间拖着开。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It's been said and done.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2: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3: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来看一看最近大家关注到的两款新车啊，一款是小米预期将会推新入门的版本，纯电续航里程啊，到底是多少呢？很多人也特别的关心哈。目前小米预期登上了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的车型的目录第30批。那新的入门版的预期的车型将会搭载73千瓦时的电池包，续电的纯电的续航里程啊，分别是633公里和643公里，预计这个新的车型将会降低这个预期的起售价。这款车型呢已经完成了工信部的申报了。那小米预期入门版呢并未因为定位入门而缩减它的核心的配置啊，像激光雷达等等这样一些关键的硬件呢还是有配备的。整体的外观的样式也和现款车型保持了一个高度的一致，同时新车依旧提供了多种样式的轮圈来供大家选装，可以满足不同的审美需求。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为4999毫米、1996毫米以及1608毫米，轴距是达到了3000毫米啊，和现款的这个超长续航的后驱版呢，应该是完全一致的。而动力方面，新车搭载的是由苏州汇川联合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单电机，最大的功率是为235千瓦，和现款超长续航的后驱版保持相同的水平。电池方面，新车配备宁德时代碳酸铁锂电池，整备的这个质量呢是降到了2200克，2200啊，相比于这个现款的超长的续航的，就是长续航的后驱版的，减掉了这个115千克重啊。另外呢，搭载73千瓦时的电池包，那么纯电的续航的里程啊，就分别为633公里和643公里。那么作为参考呢，现款超长续航的后驱版搭载了96.3千瓦时的电池包，CLTC 的纯电续航会达到835公里。配置方面，结合小米预期系列的产品定位来看呢，入门版车型大概率将会延续高配置的一个策略，激光雷达啊，还有包括这个小米的 HAD 的智能驾驶系统，以及澎湃 OS 的车机系统等等核心配置，预计呢都不会缺席。那么在降低门槛的同时，当然保护用户的核心使用体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2: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3: 好，继续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缤纷车世界啊。那接下来的这个新车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在5月9号正式上市的吉利博越十周年冠军版的车型，售价96,900，现实售价87,900，购车呢再享价值2199元十周年冠军的套装。这个新车是为了庆祝博越上市十周年而来的。截止到2026年4月呢，该车累计的销量已经突破了237万辆，并且销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外，吉利博越其 他的四款车型的限时售价是76,900到97,900，可以享受上市的六重豪礼。具体来看，新车外观方面啊，整体依旧是延续了现款博越的造型，就是大尺寸盾形前格栅，内部辅以这个直瀑式的镀铬的元素来进行点缀，雾灯区域呢则是有类似于回旋镖样式的那种镀铬的装饰。新车外观呢主要的变化就是新增了时光蓝的专属车色，并且拥有10周年专属的纪念徽标。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4549毫米、1865毫米及1650毫米，轴距则是达到了2707毫米。内饰方面，这款车啊也是加入了一个10周年的专属的纪念徽标，依旧配备了14.6英寸的横向的屏幕，内置了一个最新版的 Flyme Auto 的智能座舱啊，并且是配备了吉利 AI 技术赋能的 GEEA 3.0 的电子电气架构，所以它具备 L2 级的一个辅助驾驶11项的主动安全功能。而在动力方面，新车依旧搭载的是 1.5T 的涡轮增压四缸发动机，最大功率133千瓦，最大扭矩290牛米，传动部分匹配的是7速双离合的变速箱，那每小时0到100公里的加速时间是7.9秒。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来到12点11点的这个25分了啊，那这点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的心动云南的纯玩双飞六日游的活动呢，想要去的朋友就不要错过时间，错过这次的机会啊，赶紧去报名。我们的听友的报名早鸟价每人只要3680元，听友福利就是两人同行的话还可以立减100元哈、啊，而且是高端无自费全新升级精致20人的一个精品小团，精致的旅程。然后呢还有包括甄选的旅宿，我们安排了携程4钻的酒店，特意升级了一晚大理海景的酒店海景房，而且呢乘坐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啊，就是丽江动车回昆明，四天早上9点都是出发的，就基本上就告别了有些这个旅行团要赶行程啊，起得特别早的，每天都是有4个早上啊，都是这个九点钟才出发的，就是可以让你好好的睡到自然醒啊，而且呢保证了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赠送您特色民族风的换装的旅拍，这些都是涵盖在我们的这个每人3680元的价格里面的哈，是一价全含的，就是您交了这个钱之后呢什么都是零自费，还赠送了您石林的电瓶车呀，雪山三宝蓝月谷的电瓶车，观看一生必看的演出丽江千古情，都涵盖在这个费用里面了。那所有呢我们的这个精华的景点也为大家安排的超多的，比如被称为中国圣托里尼的大理理想邦，以及历史文化名城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国家5A级的景区玉龙雪山，还有呢就是散落在人间的蓝宝石蓝月谷，也都是为大家安排上了，特别安排了彝族风味餐和野生菌的火锅，还有白族风味餐特色云南米线，就是您去了跟咱们玩了这一圈的话，基本上精华的景点都玩到了，该吃的这个美食也都已经尝到了啊，要去的朋友呢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因为我们除了说这样的精品的20人的小团之外呢，你还有像常规团啊，或者说是私人定制团都有啊，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选择你适合的行程，都是天天发团的，而且每一周的这个旅游资讯里面还有红包的抽奖活动，就是如果你运气好的话可以免费领取到精美的礼品一份啊，所以想要出发的朋友心动不如赶紧行动啊，赶紧去拨打报名热线182-7954-7981 182-7954-7981、联系熊老师，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江的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留言云南啊，然后扫码进群可以了解到这个路线的详细的信息，听友的报名价啊，云南的这个纯玩双飞六日游早鸟价每人3680，福利价就是如果是两人想要一起同行的话还可以立减100。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缤纷车世界。
1: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2: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3: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4: 好，来到11:39了，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缤纷车世界啊。接下来的车有话说呢，和大家来说一说 4S 店半买半送的太阳膜真的能值两三千吗？买车的时候 4S 店送的太阳膜包含了品牌费、人工费以及作为减价优惠的筹码啊，让本来就几百块钱可以搞定的贴膜呢，顿时就到了上千块了。 4S 店赠送的太阳膜为什么好像价值这么贵呢？一个就是品牌费，品牌费很好理解啊，就像一包纸巾，平时我们几块钱就能买到，但要是这个纸巾的名字叫做玛莎拉蒂限量版、玛莎拉蒂联名版，是不是听起来就会贵很多呢？那 4S 店的太阳膜呢，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市面上的很多的太阳膜没有那么贵，几百块钱就可以买下全车的贴膜了。那么有些店里的太阳膜的材料确实很讲究，但是它最后的标价不单单只是材料的费用，可能还包含了品牌费用、技术费用、包装的设计费用、代言费用、店面费用等等。所以呢，它的贵，第一个就是贵在它的品牌费，第二呢就是人工费了。大家应该都见过路边贴膜的小贩，15块钱左右能贴一张膜，如果你自己带着膜去贴呢，还没这么贵，但是呢也是会收个5块到10块的贴膜费。贴汽车的太阳膜和贴手机膜相比啊，还是有需要一些技术的。根据对贴膜成品的不同的需求呢，比如有些店会用专业的除尘的设备，还会配备专门贴膜的无尘车间，这些啊都是在费用里面体现的啊，所以它的人工费贵。第三就是新车大礼包了，很多人在 4S 店买车的时候都遇到过万元大礼包吧，但有的时候店员会告诉你，我们不打折，没有其他优惠，但是会送你一个超级大礼包，礼包里面的东西五花八门啊，什么座椅套啊、挂饰啊、太阳膜啊、车衣等等。像太阳膜这种配饰呢，在买新车的时候 4S 店一般都是会推荐贴上的，一般贴膜的价格在1000到几千块钱左右，在店里买车就送太阳膜呢，还帮忙贴，不少人就会觉得这个礼包顿时就值得了。但是呢，你回到家用了一段车之后，就会发现礼包里的东西大多数自己都用不上，想要退货，但是太阳膜你都已经贴上了好久了，那整个礼包啊也就不支持退货了，所以它有的时候也只是万元大礼包当中的一环啊。想要贴这个汽车膜的朋友啊，这个店里贴膜呢，你要注意到一些问题了。有些朋友会觉得说，我在店里买车贴膜一条龙服务会比较方便省事儿。有时候呢，这个贴膜大礼包呢还是免费赠送的，想一想也不算亏哈。不过如果遇到比较坑的店呢，可能还是会摊上劣质膜，贴了半年啊不到，可能就起泡开裂了。有些膜呢还是三无产品，根本起不到一个遮挡紫外线的作用，跟没贴是一样的。还有些店虽然说着送全车膜，但是前挡玻璃的膜却不会帮你贴上，然后告诉你其他地方我们都贴好了，但是这个前挡膜呢不在礼包里面，你要贴的话只能是另外付费了。前挡膜呢是比较重要的，这种时候很多人可能就会选择去掏钱了，所以呢在店里贴膜这些坑啊也要注意避免。
5: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生活中经常听到一些长辈对刚怀孕的妈妈说，怀孕期间一定要吃鹅蛋，可以去除胎毒，将来宝宝出生就不容易得黄疸，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并不科学，在一些地区的传统观念当中，鹅蛋被认为具有所谓的清热解毒或去除胎毒的功效，因此会有鹅蛋可以预防新生儿黄疸的说法。不过这更多是民间的经验或传说，并没有被现代医学实验证实。新生儿黄疸最核心的诱因在于宝宝自身胆红素代谢机制，出生后摄入和排泄是否平衡，以及是否存在溶血或肝胆方面的疾病。母亲饮食可以影响胎儿的健康状况，但并不能直接决定宝宝是否会出现黄疸。以下是一些关键的影响因素，比如说母婴血型是否不合导致溶血。

0: 宝是否早产，肝脏酶系统更不成熟，出生以后喂养情况怎么样，以及有无先天性的病理因素等。鹅蛋富含优质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和鸡蛋类似，确实是一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物，但将其与能防黄疸联系起来是一种误解。在部分地区的传统饮食观念当中，很多食物被冠以清热降火、去毒之类的功效，但大多是经验之谈，并没有确凿的临床依据。预防黄疸的关键在于科学喂养和及时就医，而非依赖某一种食物。
1: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缤纷车世界啊！接下来进入到爱听商城的时间段了啊！今天的这个带来的商品呢，真的是赶紧去秒杀哈，非常的性价比，也是绝对秒杀一众的商品了。520的底价告白，赶紧去送，就是您实付满520元起的话呢，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的美妆都要送给您，最高满5200元还送精品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呢，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的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的话，再享9折的优惠。这个限时福利呢，真的是很多折上折哈，大礼也是拿到手软啊！赶紧去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一起锁定520的心动豪礼啊！这次呢有包括这个新疆长绒棉的 T 恤，夏日暖阳已经上线了，这个时候的T 恤呢是属于必备的一个单品了，特别是你怕闷汗、怕扎皮肤、怕穿几次就变形的朋友，今天的这款新疆长绒棉的 T 恤可以帮你解决所有的烦恼，亲肤又耐穿哈，谁穿谁夸。这款 T 恤采用的是100%新疆长绒棉的材质，上手的触感也是非常的细腻软糯，久坐出行穿的都毫无压力啊，而且透气性真的是堪称一绝，哪怕夏天高温出汗比较多，它也能快速的吸收这个汗液，然后呢疏导湿气，让你从早到晚都能保持到肌肤的一个干爽感。而且这个版型是属于宽松显瘦的，男女老少都能穿啊，不挑身材的不挑年龄，也兼具了时尚和舒适，好看又好穿。而且今天这款的新疆长绒 T 恤是推出了重磅的宠粉福利，价格也是一降到底，你拍一发三，到手3件只要79块钱。以前好像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优惠的力度哈，错过的话真的会后悔的。趁现在呢，尺码齐全，赶紧抓紧登录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秒杀抢购。另外呢，520的浪漫氛围也是越来越浓了，想要为自己心里的他去挑选好档次、够贴心告白礼物的话呢，现在给您带来兰蔻小黑瓶的精华礼盒。提到兰蔻的话呢，每个女生都喜欢哈，而且作为它的王牌系列，这个兰蔻的小黑瓶的精华礼盒呢，如果是平时在官方旗舰店，即使是100毫升的正品的小黑瓶的精华，就要1500多块钱，你买一次真的很心疼的。那么现在今天520大牌美妆砍价福利给大家带来的频率专享价，同样是正装100毫升的小黑瓶精华，到手只要520元，而且是官网零头的价格就可以带走这种大正装，价格比真的也是绝了。另外呢，下单还送您15毫升正装的小黑瓶的眼霜一瓶，两个爆品超底价只要520，还没完哈！今天您下单的话呢，还在送您兰蔻196的小蛮腰的口红小样一支，这就是为大家配备了一个品牌精美的礼盒啊、还有礼袋，就不管你是自留用吧，还是说你要送给这个爱人呐、或者送给朋友啊，这个都是超级划算的。而且像精华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5月，眼霜呢到期是2027年的11月，就是完全是用得完的哈，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的，而且全程蚂蚁链可以溯源。这份520的福利真的是闭眼入都不亏啊！还有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24克赠送您洁面，这个其实也是属于520倒计时的一个福利产品了，来轻松的帮大家打造精致的这个素颜，520的约会也可以轻轻松松的拿捏。像这个海蓝之谜的这个气垫呢，它的这个粉底的 质地是非常的轻薄又服帖的，上脸就是那种高级的奶油肌啊，就用过的人呢都知道它有多好了。所以今天也为大家特意准备了两款超实用的色号，一个是这个粉瓷色，适合皮肤偏白的喜欢那种清冷通透的女生的，还有一个是暖瓷色，更加适合自然肤色，上妆之后有那种健康的这个暖调的裸感，特别的显气色的啊。平时像这样的一个气垫的话真的就是1000多了，那今天的520宠粉福利呢也是属于清仓破价，一件不留，到手只要299，不光能带走一个正装，还送您一个替换装，下单还送您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洁面体验装，有效期都是到明年的8月份的哈，也同样是支持蚂蚁链溯源的。所以今天不管您买哪个产品的，真的都是这个大礼包拿到手软哈，赶紧抓紧时间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然后选择您心动的产品就可以了。
3: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好，来到11点54分，我们今天这一时段的缤纷车世界到这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稍后接下来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4: 江西很牛吗？
5: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6: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5: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进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关心路况，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高速方面 ,S41 宁定高速的七公庄加600米银坑收费站至宁都南收费站区间往南昌方向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但道缓慢通行。市内其他各条高速以多云天气为主，通行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关心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甘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见晴，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7到29度，局部30到31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赣中18到20度，局部山区17度，赣南20到21度。明天到14号，全省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明天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中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赣北多云见晴天。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723个。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的全覆盖。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昨天启动，在白茶核心产区福建福鼎，人形机器人与人类协作，深度参与采茶、转运、晒茶、炭焙、压饼等传统工序，同步完成数据采集，为技术落地奠定基础。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即时。

0: 品牌日落户香港盛典昨天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将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强化品牌建设，推动香港建设世界品牌中心。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中国品牌出海竞争力100强榜单，多位相关负责人现场分享了在品牌打造、合规维护及走向全球市场等方面的经验。记者近日从在广东珠海举行的2026年中华白海豚保护宣传活动中了解到，目前我国中华白海豚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日益凸显。数据显示，中华白海豚全球现存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是全球最重要的栖息地。近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成功打掉一个依托短视频平台引流，专为电信诈骗团伙转移赃款的洗钱犯罪团伙，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彻底斩断一条短视频引流多层转账洗钱的违法犯罪链条。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啊。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我们台最近谁最忙？那肯定是我们的这个前辈啊，庆元老师。那他又要跑新闻，又要订工地，但是看他走路都带风。这个庆元老师不是改行当包工头啦，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正式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了。庆元老师被派去当品质监督官，专门盯着装修质量。也就是说啊，谁家要装修，庆元老师随时可能带着话筒和工具冲过去检查。而且为了庆祝这次合作，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媒体样板房，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现在订装修立省40000元。那么为什么要征集媒体样板房？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这次合作啊，作为媒体，就是想在装修行业做出表率，通过媒体的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好的样板房，给大家立个标杆。媒体样板房还有什么优势呢？88206322，88206322，报名就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如果被选中，媒体还会全程对你家保驾护航。庆元老师亲自监督，其他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探访工地。广电和创意呢很重视这批样板房，这么多人给你出马监工，媒体样板房名额只有49户，可以享受10000元的广电补贴，立省40000元。因为这么多人都得监督到位，也是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打电话88206322，88206322，大家快点打电话吧，88206322，88206322，这是我们江西广电给听友的独家福利，立省40000元，千万不要错过啦！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这是来自于苏醒的歌，歌名叫做《一程》。那其实，夏天的旅程差不多。其实大家看外面的天气，就感觉已经是正式的半个脚至少是迈入了。虽然说可能之后还会有些天气的变化，夏日的这个晴空已经上线。不知道大家的这个夏日穿搭是不是还缺一件省心又好穿的短袖呢？怕闷汗、怕扎肤、怕扎几次就变形。今天呢，爱听商城为大家的一个牛货——新疆的长绒棉 T 恤，100%新疆长绒棉材质，关。件是什么？透气性非常的好，夏天出汗再多，也是非常的舒服干爽，版型是宽松显瘦的，男女老少都能穿。现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秒杀，看看款式，因为现在价格非常的给力啊，79块钱到手3件，真的是从来没有的优惠力度啊，错过真的会错过，会后悔。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当然，马上也到520了，这个浪漫氛围有没有准备好告白的礼物呢？今天这个爆品啊，大家也不要错过了，兰蔻的小黑瓶精华非常适合春夏季节护肤的小伙伴来使用。那么像这个小黑瓶的精华，大家也知道好用好吸收，而且确实是有实实在在的这个抗老的效果。夏天也不用担心，就是在户外呢经常晒太阳，它让你的皮肤干敏红痛。那兰蔻的王牌系列盲买不出错，100毫升的正装小黑瓶精华之前是要1500多，但现在520大牌美妆破价福利，100毫升的小黑瓶精华只要520，没错，520块钱，而且还送15毫升的正装小黑瓶眼霜一个，两个爆品只要520元，100毫升的正装哦。这还没完，今天呢下单还送你兰蔻196小蛮腰口红小样一支，想夏日换新心情的话，小样的口红真的是非常之实用。这个精华有效期到2027年5月份，然后眼霜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份，所以大家是可以用完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送人自用，都是非常之性价比高的，所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抓紧抢购。当然了，如果说你想要让自己这个约会的时候呢，拥有精致持久的妆容，或者说上班早八可以快速出门的话，气垫大家都知道好用啊。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不光好用，而且还有面儿，自带 SPF 20的防晒值，早上可以让你多睡10分钟，添加神奇的活性精粹，化妆的同时还能够养肤，卸完妆皮肤还是嫩嫩的，一点不紧绷，长期用下来皮肤状态会非常的好。有1号适合皮肤偏白的，上脸不假白，3号暖瓷色，适合自然肤色。然后今天还有告诉大家有一个海蓝之谜的气垫，价格非常的美丽啊，520一个到手只要299，不光是有一个正装，还送一个替换装，还送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洁面。他们家的洁面是属于味道啊、肤感啊，包括洗感都非常的好的，是属于那种洗得很干净不紧绷，而且不用担心说会带走皮肤多余的角质，伤害皮肤屏障的，所以也是闭眼囤。关键现在价格，一个正装的海蓝之谜气垫加一个替换芯，再加一个30毫升的洁面，只要299啊，真的非常的划算。有效期到2027年8月，但自己用的话是绝对能用得完的，不要错过了，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些520的爆品，

总有一个你是用得上的，不管是79块钱到手3件的 T 恤，还是520的这个兰蔻小黑瓶，还是我们刚刚说到的299块钱的海蓝之谜气垫，都是要抓紧回复秒杀才能抢到的。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抓紧抢。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3: 我从来不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路上可以放心行驶。那么装修放不放心呢？你知道吗？上个礼拜呢，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了，都市现场的清源老师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创意呢主动邀请我们和清源老师做监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放心的来进行装修啊。那如果质量不过关，清源老师会第一个拿着话筒去报道他们。现在恰逢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定装修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16年里啊，我们和创意就已经合作了10年，可以讲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这次合作相信一定会为大家带来在品质上新的突破。现在拨打88206322 88206322领取广电加装10000元补贴。16周年庆有没有周年庆的福利呢？当然是有的。周年庆期间定装修免费送16大品牌家私，16大指的是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还有好多好多呢。想要家电的朋友也是有的，一线品牌家电大礼包，秒杀价全部拿走。除了这些呢，最担心的还是工程质量的问题，很多人一住就是一辈子。放心了，水电隐蔽工程质保10年，用的材料都是一线大牌，从工厂直达到家，而且没有增项。周年庆定装修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那有没有人监督，能不能真的兑现呢？这个创意也是有的，除了施工经理、质检、非检、总经理的检查，现在创意装饰江海战区总裁刘世林刘总也会下工地巡，他可是立了 flag， 一年要跑200个工地。那我们有问题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找刘总来进行投诉呢？当然是可以的，全网可查创意战区总裁直达号，可以看到刘总去你家检查出了什么问题，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也可以直接去找刘总，他包给大家来解决的。刘总拿出这么多时间受理情况，看来势必呢是要把工程质量做到最好，这也是今年创意的工作重点。别忘了还有我们的清源老师，他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专门为老百姓打抱不平啊，肯定会给大家一个放心的家。周年庆定装修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88206322 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不要错过。88206322 88206322。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公路 BG。

0: 愿。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3: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4: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3: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4: 投保就选人保。
5: 4001234567。
6: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8: 好，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9: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8: 好，未来十天前期会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那么后期呢以多云见晴为主，其中12号到14号全省有一次比较明显的对流性降水过程，其中13号赣中赣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8: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是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的8点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近日，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在国际期刊《亚洲考古研究》上发表题为《三星堆发现青铜时代最早陨铁器物》的最新论文，宣布经过基因像学与 SEM、EDS 分析等科学手段，确认三星堆七号坑出土铁质文物为陨铁制品，是目前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时代最早的陨铁文物。昨天，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至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今年以来，青春经济屡被政策提及，人民锐评发文，热度之下需要避免窄化甚至误读青春经济。与青年，青春经济是丰富的生活选择，拓宽的是成长空间；与城市，青春经济注入的是发展活力，塑造的是独特魅力；与国家，青春经济提供的是发展动能，激发的是经济潜能。当一代人的青春志向与国家的创新战略同频共振，迸发出的将是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潮的蓬勃力量。好，以上就这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到我们的一零五四公路 BGM。
6: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一零五四公路 BGM。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2: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我叫范明明，是个普通的上班族。那天下午，我的手机上突然收到一条短信。
2: 个税服务中心，尊敬的纳税人，根据2025年度个税汇算政策，您有一笔4980元退税尚未领取，请于收到短信1小时内及时办理，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点击链接即可。
1: 4980元退税？难道上次那个客服说的帮我申请多退税成功了？等我来试试。个人所得税2025，输入身份证号、手机号。退税银行账号，好了，提交成功。哎，怎么还要验证银行卡信息？为了确认信息更快到账，行吧，335862，好了，怎么回事？怎么是从我的银行卡里转走了5000块，还转走了3笔？这，哎呀，糟了糟了，链接打不开了。
3: 范先生，您别急，慢慢说啊，怎么回事啊？
1: 警官，我收到了一条短信，说是我有4980块钱的退税没领，让我点击链接操作，我就按照步骤填了信息。结果卡里的钱被转走了15000块呢，他们说能帮我多退税，结果……
3: 哎，范先生，你看你点击链接下载的 APP 是不是这个个人所得税2025啊？
1: 对对对，就是这个退税 APP。
3: 哎，这就是骗子的套路啊，其实这是一个高仿的 APP， 他们发短信链接让你下载高仿的假的 APP， 这界面做得跟真的一模一样，你一输入银行卡号和验证码，这钱就被转走了。
1: 我看短信上写逾期作废，一着急就点了链接，早知道就不该贪那钱呐。
3: 范先生，您不是第一个上当的，前不久有一位赵先生也收到类似的短信。

0: 点进去填了信息，损失了几千块。还有一位卢女士，她信了那个代办退税的邮件，预交了7000块钱，结果这钱没了，退税她也没办成。
1: 那我现在怎么办？我的钱还能追回来吗？
0: 您别急啊，我们已经启动了紧急止付程序，争取帮您挽回损失。但是您要记住，以后任何声称专业人员帮你多退税的都是诈骗。一年一度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开始了，退税高峰期也让一些不法分子动了歪心思。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您，退税只有唯一的官方渠道，认准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其他所谓的专业版全是仿冒。凡是短信里带链接的一律不要点，凡是索要您个税 APP 账号密码、银行卡号、验证码的一律是诈骗，凡是声称内部操作多退税款、人工退税绿色通道的全是诈骗。税务机关不会通过电话、短信、 QQ、 微信办理退税业务，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2366税务热线咨询，或拨打96110反诈专线核实。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4: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尤其是妈妈们都有这样的习惯，做饭的时候把淘米水留下来，不直接倒掉，而是拿去浇花，流听起来也很顺理成章啊。淘米水里有营养，既能环保又能当肥料，一举两得。甚至有不少人会分享经验，说自家的花用了淘米水之后长得更旺了。那么问题来了，用淘米水浇花真的好吗？
5: No.
4: 淘米水往往是将大米放在清水中反复淘洗后得来的浅乳白色液体，其主要的成分来自于米粒表面的淀粉残留，这也是淘米水当中占比最高的一类物质。除此之外，还会有微量的蛋白质、维生素 B 以及矿物质元素，比如说钾和磷等。光从成分来看，淘米水似乎还挺有营养的，但关键在于这些营养物质都不是植物可以直接利用的形式。有些人用淘米水浇植物后感受到的肥效，其实并不是淘米水直接提供的，而是它在土壤中被发酵分解之后间接形成的。既然这么说，淘米水浇植物似乎确实有好处，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淘米水的肥力依赖是微生物分解，这个过程如果不受制，就很容易带来副作用，例如烧根现象、土壤板结、缺氧、招虫等。如果一定要使用淘米水，相对更安全的使用方式是让它在密闭容器里先进行一段时间的发酵，让其中的有机物被部分分解，再进行稀释后使用。如果真的想要让植物茁壮成长，还是建议选择专用的植物肥料哟。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再来看一下高速路况， S41 宁定高速宁安段 K71 公里处营坑收费站至宁都南收费站区间往南昌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目前事故处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阴天兼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出现，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7到29度，局部30到31度，明天最低的温度赣北赣中18到20度，局部山区17度，赣南20到21度。12到14号全省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12号赣南阴天有中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中多云转阴天或者是雷阵雨出现，赣北多云转晴。13号赣中赣南阴天有中的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出现。14号我省东部南部阴有中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15号赣中赣南阴天兼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赣北多云。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翊鸣、王新迪、党贺松、王涛、于爽、刘子旭、季丽佳等7名青联运动员中国青联五四奖章。国家体育总局就多地出现国家运动员庆生活动回应，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的庆生活动。5月10号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行1周年，一年以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近日我国研究团队确认三星堆遗址7号祭祀出坑出土的铁质残片为纯铁纯云铁制品，这是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青铜时代最早。

0: 云铁文物，也填补了该区域早期用铁历史的学识空白。截至昨天13时，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在院伤员42人，已出院患者18人，原5名重症伤员中已有4人转为轻症，整体救治工作进展顺利。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继续留在 FM105.4。
1: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南昌的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2: 下午的14:32，锁定调频就是 FM 105.4，来关心一下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好物。520快要到了，那么520没有准备好礼品的小伙伴呢，不妨来听一下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新疆长绒棉 T 恤夏日已经上线喽，不知道各位在衣柜里准备的 T 恤够不够夏天来进行穿搭？那今天推荐的这款新疆长绒棉的 T 恤呢，真的是重磅宠粉的福利价格，价格一降到底，拍一件发三件，到手三件呢只要79块，这个是从来没有优惠过的力度，错过就真的要去后悔。现在呢，尺码也是齐全的，购买方式也很简单，登录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江西交通广播，然后进行回复秒杀就可以抢购了。如果说 T 恤你已经准备好的话呢，那就来看一看这款大牌的产品兰蔻小黑瓶的礼盒。对于这款小黑瓶呢，应该都不陌生了，就是它真的是网炸的产品。这个小黑瓶呢，涂在我们的皮肤基底呢，应该算是说会对你后续的一些化妆也好，保养也好呢，都是更加好吸收的，也可以让你的妆牢牢地扒在自己的皮肤上面。今天520大牌美妆破价福利给大家带来，就是频率的专享价格，同样是正装100毫升的小黑瓶精华呢，到手只要520块。购买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同样是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秒杀进行抢购。还有一款明星王炸产品，海蓝之谜的气垫42克赠洁面哦。我相信对于气垫的使用爱好者呢，对于这款海蓝之谜的气垫都不陌生，应该算是它不能说是鼻祖吧，但是也真的是气垫里面的王炸的王炸的王炸。那用它真的在夏天是一个非常轻松快速出装的一个产品，所以呢，不想错过优惠价格的小伙伴呢，千万千万要立刻下单。它的颜色也是非常的色呢，更适配这种自然的肤色，因为气垫本身就是很轻薄的嘛，所以在夏天的妆面呢，会让你的持妆效果色呢更适配这种自然的肤色，因为气垫本身就是很轻薄的嘛，所以在夏天的妆面呢，会让你的持妆效果保持通透和干净的感觉。购买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虽然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但是它的价格香啊，而且现在下单呢还送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洁面体验妆。购买方式依旧是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进行下单。就是我刚才分享的三个产品呢，都是登录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来进行下单。好了，继续留在 FM 105.4来听歌曲。

0: 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尤其是妈妈们，都有这样的习惯，做饭的时候把淘米水留下来，不直接倒掉，而是拿去浇花。流听起来也很顺理成章啊，淘米水里有营养，既能环保又能当肥料，一举两得。甚至有不少人会分享经验，说自家的花用了淘米水之后长得更旺了。那么问题来了，用淘米水浇花真的好吗？
4: No.
3: 淘米水往往是将大米放在清水中反复淘洗后得来的浅乳白色液体，其主要的成分来自于米粒表面的淀粉残留，这也是淘米水当中占比最高的一类物质。除此之外，还会有微量的蛋白质、维生素 B 以及矿物质元素，比如说钾和磷等。光从成分来看，淘米水似乎还挺有营养的，但关键在于这些营养物质都不是植物可以直接利用的形式。有些人用淘米水浇植物后感受到的肥效，其实并不是淘米水直接提供的，而是它在土壤中被发酵分解之后间接形成的。既然这么说，淘米水浇植物似乎确实有好处，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淘米水的肥力依赖是微生物分解，这个过程如果不受制，就很容易带来副作用，例如烧根现象、土壤板结、缺氧、招虫等。如果一定要使用淘米水，相对更安全的使用方式是让它在密闭容器里先进行一段时间的发酵，让其中的有机物被部分分解，再进行稀释后使用。如果真的想让植物茁壮成长，还是建议选择专用的植物肥料哟。

0: 错想，当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

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
3: 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2: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4: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2: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来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高速方面路况，张集高速 K77公里处吉水收费站至盘古收费站区间，吉安往樟树方向现场占用1、2车道，3、4车道缓慢通行。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19到29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7.4度，西风2级，相对湿度52%，空气质量指数优38，天气非常好，也适合户外运动。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教育部等九部门十日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民政部的消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昨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已经顺利抵达广州。 国家体育总局表示，近期全国多地出现为国家运动员庆生等相关活动，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的庆生等活动。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继续留在 FM 105.4。
2: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下午的15:17，依旧是 FM 105.4，想不想和我们一起出去玩？哈、啊，说到的就是呢，去到新疆，因为我们这个团期呢是由5月14号和26号的团期，每人3699元起。也不知道5月14号的这个团期是不是还有名额？但是真的，我们所有的旅行出去呢都是非常价格划算的。如果想要出去旅行的小伙伴呢，赶快立即记下这个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以及朝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北疆来获取更多的详情。如果你想同时拥有雪山冰湖和初春的草原，那么就一定要和我们一起去到北疆了。在这个北疆呢，你可以看到初春的漂亮的景色，是让你有一种沉浸式的春日盛宴。除了漂亮的景色之外呢，还可以吃到非常多的好吃的，全程都是我们的主持人贴心暖心陪伴，你可以大大的放心了。团期有两个，再来说一遍，5月14号和26号，热线号码呢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再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朝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北疆获取更多的详细行程。当然，如果你觉得新疆我去过的话呢，想去其他地方也没有关系啊，还有其他的地方供你选择呢。心动云南纯玩的双飞6日游也来喽！听友的报名早鸟价是每人3680元，听友福利价的话呢，就是还有两人同行立减100块的这样一个优惠福利。2+1的陆地头等舱，还有丽江动车回昆明，你可能担心说啊。和很多人出去玩肯定是要早起的，放心，4天早上都是9点出发的，让你睡到自然醒的一个状态，保证会让你看到这些超多的精华景点，比如说被称为中国的圣托里尼的大理理想邦，还有历史文化名城大理古城啊、丽江古城啊，以及国家5A级的风景区玉龙雪山，都让你一次打卡个够。如果想要就是优惠报名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早鸟价是每人3680元，然后两人同行还有立减100块的优惠福利，算是一个常规团精品小团的这样的一个团了。不想错过的小伙伴呢，记得这个号码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云南，扫码入群了解更多的详情。好了，继续锁定 FM105.4。
0: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四百三十分钟，我想不通你的思绪怎么懂。我想我只是在强装着你，把早已早已被你击败。
1: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非常好听的哦 ，Happy， 也希望各位呢也都是每天都 Happy 的一个状态。下午的15:37，就是 FM105.4。夏季的时候，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准备好自己行车的时候的一些装备呢？墨镜真的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夏日装备。如果说在开车的时候，哇哦，一个太阳非常晃眼的时候，这个时候没有合适的墨镜，是不是驾驶都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太顺心？所以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款中性风男女都合适的同款的偏光驾驶镜，你值得拥有。旗舰店呢，券后价是199元，但是我们今天的商城福利价只要99元，还会送配套的暗扣墨镜盒。但是一定要记得，在下单的时候呢，该产品是有定制度数的，所以你要备注自己的左右眼的度数、瞳距啊。如果有散光的话呢，还要提供你的散光的度数和轴位。如果说你自己的这个数据不是很了解的话呢，也可以提前去眼镜店测试一下，现在都可以进行免费的测试的。那记住我们进入商城的两种路径哈，第一个呢就是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潮派江西直接进入，第二种呢就是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左下方的菜单栏点击潮派江西也可以顺利的进入。这个产品规格刚才已经说完了，那这个价格呢要再说一下，就是多种款式的福利价呢只要99元，然后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墨镜，或者是微信来搜索潮派江西，也可以进行商城下单，让你顺利的购买到自己心仪的墨镜啦。好了，继续锁定 FM105.4。
1: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I wanted you to see the light.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2: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据76下蓉高速的瑞干段341公里处会昌北收费站至白鹅收费站区间，往湖南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目前故障货车抢修完毕，已经自行驶离现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来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阴天天气，气温19到29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8度，西风一级，相对湿度51%，空气质量指数39，优，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截止到昨天13点，浏阳烟花厂的爆炸事故，在院伤员42人，已经出院患者18人，整体救治工作进展顺利。北京警方成功打掉一个依托短视频平台引流，专为电信诈骗团伙转移赃款的洗钱犯罪团伙，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截止到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表论文披露，三星堆7号祭祀坑发现陨铁器。昨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昨天在英国伦敦展开决赛争夺，中国队均战胜日本队，获得女子团队冠军和男子团体冠军。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英坛，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英坛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3: 4001234567。
4: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呀，给大家来看到啊，来到新的一周礼拜一，周一的早间高峰，天气呢依然相当不错。这种状况下啊，道路上的出行车流表现相当的给面子啊，行车状态良好啊，各条主干道啊，快速路高架在这个时间呢还没有太多车多的情况发现。早间高峰就发挥不错啊，晚间路况也没理由闹情绪啊。当然呢，今周一来说，一般啊开启新一周工作，大家下班啊这个时间可能稍偏晚一些啊。今天来看的话，此刻的路面上确实也还没有动作啊，大家呢抓紧此刻通行。过江桥梁、沿江通道、环线高架都给大家筛查一遍啊，包括学校周边啊，大家呢这个现在大胆出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5: 好，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港湖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是长达261米，赣州东江源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10米，上饶武三溪大道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长达494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5: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和柬埔寨两市南部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赣州市和吉安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萍乡、新余两市和宜春、抚州两市南部、吉安市北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晚上，赣州、吉安、抚州、萍乡、新余五市和宜春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0到29度，九江多云转阴，19到30度，济南镇多云，16到30度，宜春多云，20到31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新余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吉安多云转阵雨，22到28度，上饶多云，19到29度，鹰潭多云转阴，18到30度，抚州多云，19到30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2到28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天气转暖，户外活动增多，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呢，运动要适度，选择散步、快走、太极拳等温和运动，千万不要 激烈的运动。江西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运动时间别太长，随身带糖果，预防低血糖。运动能控糖控重，改善胰岛素抵抗，坚持更有效。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025年度全国秋粮收购超3.38亿吨。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昨天，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抵达了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3000堆首次发现陨铁器，这是迄今在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最早陨铁文物，也是目前中国青铜时代已知同类文物当中体积最大的一件。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成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我要保护它飞翔。
7: 褪去一天的繁忙，
8: 切换生活的频道，
7: 欢迎锁定 FM105.4
8: 下班新动力。
7: 我是雷鸣，
8: 我是思琪，
7: 路况抢先报，
8: 热梗追着聊，
7: 给你最新鲜的、
8: 最畅快的
7: 资讯快报，
8: 情绪出口，
7: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8: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5: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9: Hello， 我是七零。
5: 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9: 是的，这个周末怎么这么短暂呢？
5: 啊，过了周末吗？这周
9: 把它删除可以吗？
5: 如果能够删除的话哈，那这个人生真的会变得不一样。如果说哈，朋友们可以一键删除自己的一个缺点，那么你想删除哪一个？这就是今天咱们探讨的话题。
9: 贪吃就是吃的这个想法直接在我身上删除掉，那么我就可以想瘦就瘦了。
5: 你刚才一说完我就想到有一种动物它肯定不想删除这个键。
9: 什么？
5: 贪吃蛇。人家说那是我唯一的乐趣，你居然把贪吃给我删掉了。
9: 因为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基本上都会在嘴上喊着说我要减肥我要减肥我要减肥，但是我们减肥一般情况下肯定是管住嘴迈开腿，对不对？
5: 对。
9: 那如果迈不开腿的时候呢，就一定在嘴巴上让自己严格高要求，对不对？但是人怎么可能一点点想吃的欲望都没有呢？
5: 对，
9: 就是把它删除掉的话呢可能就稍微好很多，我是这样想的。
5: 那怎么说呢？那你要这么说，那我想到了一个和你差不多的。
9: 什么？
5: 就是有的人是那种一吃就胖不吃就瘦的这种体质，我想删除这种体质。
9: 就是永远都瘦
5: 啊，最好就是怎么吃都不胖的那种。
9: 嗯，
5: 这样的话就还挺好啊。
9: 但是也有这种体质，可是一般出现这种体质的时候呢，他比较羡慕那种就是能够吃并且健康的、嗯、体重的人，因为他可能怎么吃都不太健康吧，
5: 嗯、
9: 因为一直都没有胖起来、啊。
5: 他怎么吃都不太健康，
9: 就是怎么吃都没有长体重啊，
5: 哦、就他的这个
9: 可能会觉得自己身体上某
5: 个
9: 地方、
5: 嗯、可能是那
9: 个
5: 吸收有点问题，
9: 对对对对对，就会羡慕比较身体健康的人吧。
5: 嗯、其实我认识几个这样的朋友哈、啊，就是他们怎么吃都不胖，哇！真的每次大家在一起，大家都特别羡慕他们，
9: 太气人了。
5: 就看人家在哐吃哐吃的在那吃，
9: 请去坐其他桌、嗯，跟我们离远点。
5: 不是，我还没说完呢。关键是这样的朋友，后来你就发现，哎，那都是在他们到中年之前。
9: 嗯，
5: 到了中年，呵呵，就感觉以前吃的那些现在全部长回来了。
9: 真的吗？
5: 真的。
9: 到了一定年纪，也就是说体质会改变吗？
5: 嗯，起码我看到的周围有几个人，他们都是这样的。
9: 天啊，
5: 真的就是，而且你不能有一段时间不看他们、
9: 嗯、
5: 你每天看他都还好，有一段时间你再看他，哇，你怎么
9: 变得这么富态了，
5: 就别人还只是说你怎么胖了，看到他们就、嗯、你怎么胖了两倍你知道吗？他说不知道啊，就我以前也是这么吃没事啊，怎么现在这么吃就出来了呢？
9: 哎，很多男性也是这样，就是在读书、
5: 嗯、
9: 念书时代没工作之前都好，好像怎么吃都不会胖，
5: 没错，
9: 稍微运动一下立刻瘦。

0: 什么都要考虑，有的时候就这样错过了机会。
1: 嗯哼，
0: 哇，
1: 我觉得他应该删除自己内耗，错过就错过，下一个更好。嗯，
0: 哎，这也对啊，
1: 是不是。
0: 如果说曾经的你啊，因为这个犹豫错过了一些东西的话，
1: 嗯，
0: 那么现在呢，那你就把曾经给翻篇了。
1: 对呀，啊，
0: 对吧，以后遇到事情咱们就不犹豫了，
1: 就越来越好就完啦。
0: 嗯，
1: 就不要去想你之前的那些事情了。
0: 对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可能做了一个选择，
1: 嗯，
0: 然后这个选择可能和你的预期它有些距离，
1: 嗯，
0: 我们就会去想，如果我当时选了另外一条路，会不会
1: 变得不一样？
0: 其实可以告诉你，那只是如果。
1: 对啊，
0: 万一你选了，还不如现在呢。
1: 是啊，
0: 嗯，对吧？就是有句话说的很有意思，
1: 嗯，
0: 就说你千万不要觉得今天是最糟糕，万一明天更糟糕呢？啊，不是，
1: 怎么会这么样？
0: 当然，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哈，我们觉得就是你可以比原来的自己更好啊。
1: 是是
0: 是,
1: 是。
0: 好，我们再来看到啊，他还说，哎，你这超纲了哈，你怎么能选两个呢？他说如果说还有一次机会的话，他想删除另外一个，就是太过于追求完美。
1: 他是一个，
0: 哦，
1: 我天哪，
0: 我想猜他什么星座的呀，又优柔寡断，然后又这么追求完美。
1: 现在不是应该测那个 IBMT 什么吗？不是应该看测什么星座吗？
0: 那给他测出来了吗？
1: 但是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过于追求完美肯定是对自己高要求嘛，
0: 嗯，
1: 对不对？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觉得是错误的地方。
0: 是，
1: 但实际上没有必要把自己就是框在那个架子里面死死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1: 稍微放松一些 ，take easy 一点，
0: 嗯，
1: 会更好一点。
0: 不要去钻牛角尖。
1: 对对对，
0: 我记得曾经，哦，人家自己都说了水瓶，你是水瓶座呀？
1: 嗯，
0: 那你怎么和我一点都不像呢？我也是水瓶座耶，你这又颠覆了我对这个星座的理解了。
1: 就是水瓶座的跨度也蛮大的。
0: 就是水瓶座，就是我作为一个水瓶座哈，
1: 嗯，
0: 我和你刚才的区别在于哪呢？第一，我基本上不太犹豫。因为我觉得怎么选都可以，因为我觉得选择只是一个开始，
1: 嗯，
0: 然后剩下就看自己的努力了。
1: 嗯，
0: 我是这么考虑的啊，这第一点。然后第二点，你说就是追求完美主义，这个就是我从来不追求完美，因为我从来不相信有什么完美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都可以啊。不晓得咱俩谁像是这个伪水瓶座啊，不过都没关系了啊。好，咱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其他朋友的留言啊，看看大家呢今天这个话题大家想说的是什么样的一键删除的呢？
1: 哎，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很想删除到拖延症吧，反正我是有拖延症的。
0: 嗯，哦，拖延症。
1: 对
0: 啊，
1: 我以前其实蛮勤快的，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特别容易拖了。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0: 就是从昨天开始的。
1: 不知道，也可能从此时此刻。
0: 不是，任何一次拖延，我觉得它应该有一个产生的理由。
1: 嗯，
0: 这个理由就是要么就是。你看我这么积极的干了，和我慢慢吞吞的去干了，好像没什么区别。
1: 嗯，
0: 要么就是我这个拖延感觉也没什么影响。
1: 嗯嗯，
0: 对吧？
1: 所以拖就拖就拖吧，一而再再而三就拖成了习惯。
0: 朋友们，我想给大家说一件真实的事儿，啊，哈，
1: 嗯，
0: 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
1: 嗯，
0: 他一直都有拖延症，一直以来感觉也没有影响到他。
1: 嗯，
0: 但是呢，就是他当年在北京北漂了一段时间，他找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工作。啊，当时就是好朋友分享也好，嘚瑟也好，反正他说了很久，但是他万万没想到，他仅仅是因为迟到了三次被开除了。就是他从来没有说因为迟到会被一个地方给开除，就是他觉得他接受不了这个事情。当时跟我们一分享哈，然后我们给他的一个感觉就是什么？你怎么会有迟到三次的经历？
1: 对呀，
0: 就凭良心说啊，就是以我参加工作十多年的经历，起码也不说我做的有多好，
1: 嗯，
0: 我没有迟到过呀。
1: 因为这个工作怎么说，就是工作上肯定有自己的一个要求的标准，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那可能他这个工作需要你严格的时间去遵守这个纪律，
0: 嗯，对，
1: 已经破坏到他最基本的这个纪律的话，不感谢谁呀？
0: 是，我觉得领导看到的不是你的能力，是你的态度的问题。
1: 对啊，对啊。
0: 所以他就觉得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儿，
1: 嗯哼，
0: 他觉得没想到人生会在这儿吃这样一个大亏，你知道吗？啊，所以朋友们，咱们能改的还是要去改哈，
1: 对对对对，
0: 不要等到哪一天就是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再去改，那就来不及了哈。
1: 是。
0: 好，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

0: 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2: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啊，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看到啊。今天阳光明媚的这个晚间高峰啊，一看就挺正派的。现在来看的话，路况呢不太有发现车多的情况啊，路面上东南西北啊四个环线啊都是这个出乎意料的畅通啊。这个为什么说出乎意料？这一刻钟啊，这其实关不仅是咱们啊这个主城区的大小路段没堵，哪怕是环线的几大一堵枢纽啊，九州高架、豫章台啊，这也现在能够正常来通过啊。所以说现在的路况条件是相当不错，当然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事故的一个发生啊。英雄大桥这边呢是刚刚有事故报告啊，这个在靠近到扬子洲啊这边的一个点位是进城来的方进老城区的方向，大家呢提前的备好小心耐心。另外呢放学的接娃啊，这个先头部队已经抵达啊，这个主要是幼儿园和小学的这个接娃家长呢提前出动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实时路面出行情况，欢迎回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九瑞大道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是长达443米，鹰潭紫铜路由北向南方向用的距离长达302米，上饶武三溪大道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长达494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
2: 下班新动力，
3: 堵车不堵心。
4: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Hello， 我是七零。
4: 那么首先，哎，怎么了？
5: 干什么？
4: 你要给大家说什么好消息是吧？
5: 当然是好消息啊，这个不用删除好吗？虽然我们的话题今天是删除，但是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要删除好吗？
4: 是因为接下来留着的都是好东西啊。
5: 是，如果最近想要装修的小伙伴呢，真的是有福气了呢。
4: 哦，
5: 因为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正式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了，而且这一次呢是庆元老师当品质监督官，所以帮各位专门盯着装修的质量。而且为了这次庆祝合作，我们江西广电也是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来征集媒体样板房，但是这个数量是有限的，都是先到先得。如果你想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以及定装修立省40000块的话呢，赶快行动起来，因为只有49户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优惠补贴名额。电话接下来88206322 88206222是创意装饰的电话，这是我们广电给所有的听众福利的听众朋友的独家福利，不想错过优惠的话呢，一定要记住这个电话号码88206222。
4: 好，听众朋友，那其实刚才呢，除了在这方面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其实远远不止这些。好，我们看看现在这个天气啊，那如果说大家对这个穿搭啊是有讲究的，其实新疆长绒棉啊，我们都知道好啊。你像这种长绒棉做的 T 恤也是特别的舒服啊。咱们呢这个棉啊，它采取的是100%的新疆长绒棉材质，上手的那个触感呢，就属于那种特别的细腻软糯，久坐出行都毫无压力感，而且这个透气性堪称一绝啊。那想要的话呢，不要错过了。你看现在呢是拍一发三，到手三件只需要79块钱，你没有听错哈。好，朋友们，那再说到这个兰蔻小黑瓶礼盒啊，那绝对也是特别好的。很多人说啊，这个告白季呢啊，我们就要把它当礼物，没问题。几乎所有的女生啊，都很难拒绝这份优雅与安心吧。你再看这个价格优惠力度有多大啊，同样是正装100毫升的小黑瓶精华呢，到手只需要520。没错，而且呢，下单还会送您15毫升正装小黑瓶眼霜一瓶，两个爆品啊，这超低价只要520。朋友，好，再来给大家说到呢，除了这些之外啊，那其实还有海蓝之谜气垫24克的这个赠洁面啊。你看海蓝之谜气垫啊，大家都知道呢，很多朋友啊，不管你是这个什么样的肤色哈、那你看我们准备的都是很好的两个超实用的色号。一个呢就是这个粉瓷色，它是适合皮肤偏白的朋友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暖瓷色，它比较适合那种自然肤色。你看两种不同的选择大家都可以选择啊，而且现在清仓破价一件不留，到手呢只需要299块钱啊。不光带走一个正装，我们还

0: 送你一个替换装。好，朋友们，刚才给大家说到的这些呢，不管是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啊，还是说呢，我们的这个新疆长绒棉的 T 恤，还是说这个兰蔻小黑瓶的礼盒，想要的朋友啊，就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在里面去回复秒杀来抢购吧。好，继续回到今天探讨的话题当中啊，如果说咱们可以一键删除自己的一个缺点，那么你想删除哪一个呢？
1: 你有想要删除的缺点吗？
0: 有。
1: 什么？
0: 我想想看哈，你这么一问太多了，因为我这个人平时觉得缺点还挺多的。
1: 也就是说让你删还不够删哪一个键
0: 啊？我的缺点就是不够自信。因为我
1: 你还不够自信呢。
0: 对呀，因为我总觉得自己缺点很多啊。你如果说要删掉哪个的话，我就要删除自己的不自信。这样不就变得自信起来了吗？
1: 你都已经自信了，坐在这里当主播了，你还能不自信？
0: 哎，没有，就是这是凭实力当主播，他不是凭自信当主播。
1: 你看，都已经说实力两个字了呢，
0: 都开始嘚瑟了，都开始。
1: 嗯，
0: 好，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陈汉，他说，像这样的话题，最终会导向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啊？学会接受不完美的自己是吗？你是这样一个意思吗？不是，我说他的留言，学会欣赏不完美的自己是这意思吗？
1: 应该说是，就是让大家删除自己一个最不喜欢的地方，可能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比那个更加完美一些。
0: 没有，我跟你说，其实小陈啊，就有所误会。就是我们是和大家探讨话题。但是我们不引导这个舆论。我们不给大家总结结论。对，所以最后大家聊成啥都行，只要是每个人在畅所欲言就可以，对吧？我们不会说你们说了个半天，最后其实要总结成什么样，不存在的啊。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山海霸留言说，删除话痨这个缺点，他特别爱说话。
1: 那如果那些就是不怎么会说话的人，那岂不是希望自己多加一个这个优点？
0: 对，但今天这个话题给他们加不了，要不下次来话题来，你想多加一个什么优点？
1: 那加的可太多了呢，比如说一日暴富。
0: 好，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话痨这个缺点呢，其实有很多朋友都有这个话痨的这个特质，倒不能说它是缺点啊，因为这样的人呢，就是他容易暴露一些小秘密出去，但这样的人他肯定朋友也多。
1: 你是说大喇叭是吗？
0: 对，我觉得这样的朋友经常是一个这样的，
1: 但不一定说话痨的人就是大喇叭哟。
0: 不一定，只是说他有可能，他有的时候是这样，这事你告诉我，放心，不可能再有下一个人知道。
1: 第二天所有人都知道。
0: 第二天，哎，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事儿？讲完了以后还会补一句，别说是我说的哈。
1: 嗯哼，
0: 其实有的时候人家也不是恶意的，就是他有点管不住嘴。他其实可能会有的这个特征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就要说，就是你爱说没问题啊，咱们就是开始，就是第一，你得知道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其次呢，咱们尽可能让每句话说出去，含金量提高一些。对吧？尽量少一些，就是说出去别人就是说了个没说样的，这是在说什么这种感觉。
1: 但是有一些吧，尽量还是不要说比较好，涉及到个人隐私的这一种。
0: 对，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哎呀，这马上小雷要给他说路况了，你记得
1: 哈，小雷也给我报一个故事吧，一会儿。
0: 你记得哈，我有一个故事啊，待会儿给大家说啊，就关于这个不小心说出去的，你待会儿提醒一下我啊。好，马上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是怎样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

0: 梦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注意路况啊，这个时间也要确实提醒大家注意啊，这个咱们刚才说到在英雄大桥啊北一环扬子洲头这边的进城方向是有交通事故的一个影响，那果不其然这个晚间高峰啊还是这个没有啊特例啊，那咱们有事故呢，这确实还是出现了这个车多情况，现在已经带来了北往南方向的一个显著缓行，需要大家呢备好充足小心了啊。另外呢，其他的快速路呢，现在呢基本还在正常通行的一个区间，所以环线高架啊这边东一环、南一环和西一环啊这个威胁最大的这个环线，反而目前啊出现的这个主要的压力呢还没有特别形成，当然部分区域呢已经有缓行，比如黄家湖立交，但是呢大家这个车速啊说是缓行啊，只不过是达不到啊这个咱们这个一路这个兜风的感觉，但是大家控制速度，下班晚高峰啊毕竟咱们省会南昌晚高峰还是要点面子，大家呢还是给点这个敬畏之心啊，大家啊保持小心耐心，提前的减速慢行。那目前来看的话，市区路面啊其他的主干道过江桥啊包括咱们的一些交通枢纽地带啊通行条件呢现在都是这个非常不错啊，目前啊包括红谷滩这边片区整体的出行车流的都在可控区间，学校附近的出行车多压力现在呢也基本上构不成太大威胁。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港湖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261米，赣州东江源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10米，上饶武三溪大道由西往东方向拥堵距离长达494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好，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0: 那么接下来呢，其实很多朋友也是关注到了这个关于旅游的事儿哈。那么想去旅游的话呢，那么还真是有不少好地方想给大家推荐的啊。
1: 比如说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心动云南纯玩双飞六日游。
0: 哦，得详细说说。
1: 纯玩这个一定要划重点，很多人就可能觉得说，哎呀，出去旅行一定是有很多的购物啊，我告诉你，这次完全没有，并且我们这一回的云南纯玩双飞六日游，听友的报名早鸟价是每人3680元，那听友福利价呢，还有两人同行立减100块的这样一个优惠政策，高端无自费全新升级，精致20人的精品小团，它呢，在这个行程过程当中呢，有2+1的陆地头等舱，像丽江动车回昆明，4天早上9点出发，让你会睡到自然醒，完全不用担心你说是不是赶这个行程会特别特别的累，并且在这一次纯玩团当中呢，会让你打卡很多精华的景点，比如说被称为中国的圣托里尼的大理的理想邦，还有一些历史文化名城，大理古城啊，丽江古城啊，还有国家5A级景区玉龙雪山。如果不想错过这次行程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拨打这个热线去了解更多。

0: 182-7954 7981 182-7954-7981。
1: 嗯，好的，听众朋友，那其实说到另外一个地方啊，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啊，就想问一下你是否向往一个能够同时拥有雪山冰湖和出行草原的春天。那就在今年，让我们一起共赴北疆啊。然后呢，这并不是一场旅行，它是一场沉浸式的春日盛宴。我们将会去搭乘陆地头等舱啊，穿越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在赛里木湖邂逅蓝湖雪山花海交织的仙境，并且给您呢安排专业旅拍定格瞬间，在那拉提的盈盈绿意当中啊，享受高空下午茶，在天山花海的烂漫花海当中沉醉徜徉。全程的入住也是高钻级的酒店啊，品味这种特别地道的新疆盛宴。有两个团期啊，一个是5月14号，一个是5月26号，看哪个您有空了啊，咱们用专业和用心来守护您的每一程安心与欢愉。报名电话记住了 ,180-7021-9478, 180-7021-9478, 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或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啊，去回复北疆就可以了。好，听众朋友，来继续看到啊，咱们今天探讨的这个话题叫做，如果可以一键删除一个缺点，那么你想删除哪一个？
0: 哎，
1: 怎么
0: 选择困难症？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选东西吗？不是买东西，有一次我们说过这个话题吗？
1: 对对对。
0: 但我觉得选择困难症确实也是我想要删除的一样东西，就犹豫不决嘛。
1: 哦。
0: 尤其在买东西上面，我是非常想要删除这个缺点跟毛病的。
1: 是，所以人家有的时候说，这个没选择其实还不麻烦。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有选择才更头疼。
0: 是。如果你开始只有一个目标的话，都还好，就怕你挑着挑着就花眼了，完了哪一个都想入。
1: 就是我什么都想要，是吧？
0: 嗯嗯。
1: 好，平淡人生说，哎，刚才那歌是那年的情书吗？没错，就是那年的情书啊。不知道你是被写情书那个，还是当年写情书的那一个啊？好，再来看到，再来看到生态家园哦，说口头禅，你想删除你的口头禅是吧？那你的口头禅是啥？你倒是跟我们说一下呀。
0: 好像有些时候确实，我自己好像也有口头禅。
1: 你口头禅什么？
0: 我不记得，好像挺多的。
1: 你的口头禅你不记得，那就不够口头禅。我跟你说，
0: 就是会变。
1: 对，每隔一段时间会变，而且
0: 我好像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然后呢？然后呢？
1: 哦、
0: 然后呢、我开始还并不觉得自己一直说然后的很多。有一次是听频回听。
1: 哦，结果发现里面然后呢，居然说了那么多次。
0: 对，说了这么多次。
1: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小学生当中，口头禅是最容易流传的，因为很多小孩子呢，他们都是学别人，只要有一个人说了这句话，紧接着另一个人学，就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说这句话，直到下一次有了另外一个小朋友又说了一句别的，他们又去学，
0: 就复制粘贴嘛。
1: 对，比方说我记忆很深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听到周围很多小孩子都会说一句这样的话，看不出你人还怪好的嘞。我当时第一次听，我说这个话这洋不洋土不土的哪来的，这后来我发现很多小孩子都在说这样一句话。
0: 因为有一些综艺片段里面也会有这个，包括一些有趣的搞笑评论啊，也会说人还怪好的嘞。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嗯。
1: 等等哈。好，你说想删除口头禅，起码我得先知道一下你的口头禅是什么。如果是还不错的留着也行。
0: 嗯嗯。
1: 啊。好，我们再来继续看到。这个紫薇留言说这个是精髓，
0: 应该是说他的口头禅如果在说话的过程当中加入是精髓吗？
1: 哦，就特别有这种代表性特色，是不是
0: 特色标签？是不是
1: 啊？可能是这个意思吧。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三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我们接着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您有一笔4000元个人所得税退税，请在一小时内点击链接办理，逾期作废。
3: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心动还是会马上行动呢？
4: 小心，这是诈骗分子挖好的陷阱，他们会伪装成税务人员发送钓鱼链接，盗取你的个人信息，谎称退税异常，要求转账解冻，威胁影响征信，承诺多退税，索要你的账号密码，进一步骗取资金，甚至冒充稽查人员骗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请记住，退税金额由系统自动核算，人工无法篡改，说多退的都是骗局，办理退税没有捷径，全程只在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绝不能轻易交给陌生人。
3: 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护钱袋子，警惕退税诈骗，如不慎被骗或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报警。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5: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目前路面的车流出行，在现在给大家观察啊，城区的道路行驶状况啊，这个首先呢，北一环啊，今天没想到啊，这个一直保持这个环线一圈东南西北啊，最弱的一环，反而今天这个强势出场了，今天的英雄大招，因为一起事故影响，在竞争方向出现了很长距离的排队状况啊，队尾甚至一度排到了凤凰洲，所以呢希望大家赶紧的注意起来啊，扬子洲这边的桥面啊，那么其他的其实就八一桥、长安桥这些通行呢，其实往返行车状态呢都还挺不错啊，南一环九州高架和西环丰深快速路啊，现在的这个出行影响也有限啊，现在的通行状态呢都还保持在一个不错的区间，大家放心安排。老城区包括红谷滩片区通过的能力呢，现在呢也都继续保持啊，在这个时候的话啊，这个大家应该是差不多都开始陆续下班啊，不过呢这个咱们今天天气良好，晚间高峰啊也非常谦让啊，大部分路段呢现在都是基本的这个通行条件呢都是很不错的，除了是在红谷滩核心城区这片写字楼下，现在金融大街、凤凰大道和丰和大道的几个大路口、地铁大厦路口、怡园路、凤凰大道路口这几个位置呢，可能多等两个信号灯啊，但是呢总体难度不大。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继续来看到一下路面上其他的通行情况哈。目前九江重庆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是长达479米，赣州迎宾东大道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长达291米，上饶武三溪大道由西往东方向拥堵距离长达572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7: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8: 马上停工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9: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10: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11: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Hello， 我是七零。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如果可以删除的话，想要删除自己哪一个缺点？
2: 没错，
3: 但是不是所有东西都要删除的。
2: 嗯，
3: 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内容，
2: 对，
3: 让你省钱的内容。
2: 没错，是。
3: 我们台里呢和创意装饰已经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了，而且我们都市现场的清源老师呢，我相信各位应该非常熟悉了嘛，已经成为了他们家的品质监督官。其实成为这个监督官呢，也是为各位去盯着装修，监督各位的这个装修的品质如何，也是让大家去放心的选择创意装饰。然后现在呢也是恰逢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定装修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万块。然后我们也和创意合作了10年，也看起来就是肯定是合作愉快的，不然不会合作这么久。这一次合作呢，也相信是一定会为大家在品质上带来新的突破。现在拨打88206322 88206222就可以领取广电家装的万元补贴，并且这一次周年庆的定装修还是送大家免费的16大的品牌家私，像沙发呀、茶几啊、电视柜啊、餐桌啊等等等等等等。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担心说，哇，这么的优惠肯定是有一些工程质量问题的。放心，就是他们的水电隐蔽工程是质保10年的，用的材料都是一线大牌，从工厂直达到你家，就是工厂直达到厂家吧，反正就是不会让这个中间商赚差价，反正到你家的一定是也很有品质保证的材料。如果想要订装修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下这个创意的电话 88206322 88206222。
2: 好朋友们，你看现在这个天气啊，这阳光啊慢慢的变得明媚而强烈。那么对于喜欢户外活动或者驾车的小伙伴来说啊，一副高品质的太阳镜现在真的是不可或缺。不管你是在街头走路呢，还是说坐在这公园的长椅上享受休闲时光哈，这适合的墨镜它是能够防止到阳光刺激眼睛的啊，它可以起到一个保护视力的作用。而驾驶当中就更加不用说了，这墨镜的作用啊更加是不可忽视哈。一款具有这个防眩光功能的墨镜呢，可以有效的减少阳光对眼睛的干扰，让驾驶者更加清晰的看到路况，确保行车安全。当然，同样时尚的墨镜还可以作为一个这个搭配单品啊，为你的造型去增添一抹亮色啊。不管你是明星还是网红啊，或者说所有的朋友们，真的可以说是要人手必备一个。那现在这个优惠力度还是挺不错的啊，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微谷式墨镜。咱们这有两款可选啊，一个是中性风，就男女同款的啊，它是偏光驾驶镜，这个原价是199块钱，现在咱们的这个福利啊直接拉满99块钱啊，朋友们，而且呢还会送配套的暗扣墨镜盒。那另外一种呢是女士太阳偏光镜啊，这个偏光镜呢它有多款的款式，好几种款式可以选择，福利价只要99啊，而且是送配套的暗扣墨镜盒的。想要的话呢，千万不要不要再犹豫了，赶紧的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墨镜，或者呢在微信里面去搜索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到商城来下单了。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2: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3: 乘客们，列车。
2: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5: 1010888，
6: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7: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8: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9: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现在道路路面出行情况，要着重给大家做提醒啊。首先呢，在今天的晚间高峰啊，这个英雄大桥陈主角啊，这个咱们天气良好，其他的环线高架今天都想哎这个真创啊，这个咱们的拥堵指数看看能不能刷个新低啊，那畅通表现的这个非常的出彩，但是英雄大桥啊，没想到啊，今天这英雄桥的事故导致现在的北一环呢持续还处在车多的状态，目前通行条件呢还是卡壳比较厉害，希望大家这个注意啊，在这边备好充足耐心，小心绕行。其他的过江桥面啊，现在选择上都难度不大啊。这个首先呢，大家也千万别忘了啊，这个咱们这今年呢还有个龙兴大桥呢啊，这个从龙兴大桥可以完全避开英雄桥的一个出行堵点，所以大家呢注意提前的做好一个规避。八一大桥呢和这个红谷隧道，当然现在呢问题也不大啊。目前的放学高峰啊，包括像现在的下班出行呢，大家这个都挺和谐的啊。现在估计天气也非常良好，也赶上是正好是好气候，大家溜溜弯散散步可能就回家了。这咱们今天啊，这个很多接娃的都不新开车了，现在大家骑着车或者是徒步啊，一路绿色出行，不给晚高峰添麻烦啊。所以现在晚高峰啊，就大家下班长距离通勤的话啊，这个会有一些稍微有些节点有些卡壳，比如红多高架的北京路下桥上空，还有像红灯高架下到九州高架这一段稍有缓行，大家保持注意就好。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再来关注到目前路面上其他道路的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首先说到的是九江金凤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是长达354米，赣州红旗大道由北往南方向拥堵距离是长达431米，上饶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418米，听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首先说到的是南昌绕城高速乐温段46公里处塔城收费站附近往进贤方向现场缓慢通行。另外再说到大广高速的泰干段2963公里处朱湖隧道附近南昌往赣州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目前是单道缓慢通行，提醒大家要注意了。
2: 兄弟，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5: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赣州市和吉安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萍乡、新余两市和宜春、抚州两市南部、吉安市北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晚上，赣州、吉安、抚州、萍乡、新余五市和宜春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0到29度，九江多云转阴19到30度，济南镇多云16到30度，宜春多云20到31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新余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吉安多云转阵雨22到28度，上饶多云19到29度，鹰潭多云转阴18到30度，抚州多云19到30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2到28度。好朋友们，大家都知道呢，这鸡蛋呢营养全面，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啊，不同人群吃鸡蛋的方式它也是各不相同。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治医生就给大家介绍说了，对于普通成年人，煮鸡蛋吸收率是最高的，能够达 99%。 儿童和老人呢，更加适合蒸蛋羹或者是蛋花汤，因为软嫩好消化。那高血脂还有冠心病等人群呢，不必完全拒绝蛋黄，可以隔天吃一个全蛋，这样的话就既补充营养又不会增加负担。
7: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8: 切换生活的频道，
9: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7: 我是雷鸣，
8: 我是思琪，
7: 路况抢先报，
8: 热梗追着聊，
7: 给你最新鲜的、
8: 最畅快的
7: 资讯快报，
8: 情绪出口，
9: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8: Hello， 我是七零。
0: 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有好消息来给大家分享啊。
8: 对，还是想要装修的小伙伴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次的福利啦。
0: 是，主要是太多的朋友问到我们了啊。
8: 对，就是主要我们江西广电呢，也是和这个创意装饰合作了这么久了，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呢，也是哎呀，也是想给大家推荐到这个好的装修品质的地方。而且这一回呢，也是清源老师去当了品质监督官，专门为各位小伙伴盯着家里面的装修质量，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并且这一次呢，我们也是面向全省来征集媒体样板房，可以享受到广电的补贴10000元，并且现在定装修呢，可以让你立省40000块。这么好的事儿，千万要记住创意装饰的电话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可以享受10000元的广电补贴，立省40000块。如果被选中的话，真的是全程对你家保驾护航，但是名额只有49户，都是先到先得，所以创意装饰的电话要记清楚，88206222。
0: 好，听众朋友。那其实啊，说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哈，或者说太阳特别大的日子，我们走在外面呢，不知道大家是否都会去戴一个墨镜。其实很多人说啊，这个拍照神器啊，不管你是怎么拍啊，怎么去 P 图，你发现很多人一戴墨镜啊，这个颜值立马就上来了，有没有试一试哈？那其实当然，这个墨镜的作用并不是说单纯为了拍照哈。你像我们走在外面保护眼睛，或者说开车的朋友呢，为了安全驾驶，这个墨镜的作用都是非常大的哈。那其实呢，想要选择一款好的墨镜呢，啊，它不仅可以保护眼睛，而且可以去帮助你更好的去看清楚这个世界。现在这里有两款啊，咱们都知道啊，这威古士呢，它是专注墨镜很多年啊，这是大品牌，有影响力。那现在这里有两款啊，看看哪个呢更加适合您。一个是中信风，也就是说男女同款啊，它这个偏光驾驶镜呢，旗舰店券后价啊。199块钱，你看这价格不便宜吧？但是现在咱们的这个商城福利价呢，只需要99块钱，朋友哈。那另外一个呢，给大家说到的就是女士太阳镜偏光镜，那这个呢，它是有很多款式可以选择的啊，而福利价也只需要99块钱。朋友，如果说你已经心动的话，那就赶紧行动起来吧！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墨镜”，或者微信搜索“潮牌江西”，就可以进到商城来下单喽。好，继续回到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说的就是如果可以一键删除自己的一个缺点，那么你想删除哪一个？哎，刚才有朋友跟我说了，他说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刚才你是不是还欠我们一个故事？他问我，
8: 啊，真有人问你啊？
0: 你还记得这事儿吗？
8: 我都早忘了，
0: 我也忘了，不好意思。不过我现在想起来了，当时呢是因为有一个朋友留言，他说那个他想删除这个缺点是话痨。后来我们就跟他聊了一下，就是说有的人就是话痨，可能有的人他比较容易把秘密给泄露出去嘛。其实不单单是说泄露别人的秘密，也可能泄露自己的。我
8: 当中可能不小心暴露自己某一些什么事儿。
0: 是，我当时就说有一个故事要给大家说嘛。其实它是一个很童趣，但其实听起来又有点残忍的一个故事。
8: 什么东西啊？
0: 就说小刺猬啊，小刺猬全身都是刺，对不对？那个刺可以很好的保护自己啊。
8: 对。
0: 然后他有一个好朋友是谁？小白兔。你看两个人关系特别好吧？然后呢，但是呢，他的肚子上面是没有刺的。
8: 对，
0: 当他蜷成一个球的时候，你只要挠他痒痒，他一很痒，他就散开了嘛。然后肚子朝外就很容易被别人攻击到他。小兔子也不会去出卖好朋友，但

0: 是小兔子就被大灰狼给抓到了呀。
1: 嗯，
0: 后来小兔子为了自保就说出了小刺猬这个秘密。
1: 嗯，
0: 然后虽然说小兔子也没有得到什么好下场，那大灰狼他也是言而无信的家伙嘛，是吧？哎，但是刺猬和小兔子不都没逃出他的狼爪吗？
1: 所以有的时候你贡献了一个别人的秘密，
0: 对，
1: 也不见得自己就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0: 是，而重点就是当你泄露秘密的时候呢，你以为你告诉别人其实对你是无害的，但其实当他再传播出去的时候，可能对你的伤害就是你无法估量的了。
1: 所以有的时候嘴笨还是好一点，是不是？
0: 嗯，对，我不说起码我不错。
1: 对啊，多说多错。
0: 嗯，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哈。
1: 所以那些觉得自己嘴笨想要删除自己这个嘴笨缺点的小伙伴呢，有的时候真的还是不要删除比较好。
0: 对，说不定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优点啊。

0: 这是琵琶
1: 是吃的吧？
0: 对，我发现很多朋友，最近我也看了一些朋友说这个在摘琵琶啊。
1: 因为我们小区里面也种了很多枇杷树，然后有的时候晚上我就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去拿那个专门，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上面可以勾水果下来的那种有点小利器的锋利的东西在那个网子上。
0: 是不是每个小区都有这枇杷树啊？
1: 我不知道是量产了吗？怎么
0: 对啊，我怎么看到
1: 都有这个枇杷呢？
0: 对对对对对，如果不是大家很多人去摘这个枇杷，我都不知道各个小区都是这个树哎，因为我看这个我是认不出来的，朋友们。
1: 但是它结了果子之后你就知道这是枇杷。
0: 嗯，是的，他们还开始攀比起来了。他说哎呀你这个大我这个小，你这个怎么有点黄，是不是有没有成熟啊，你看那还比起来了，还这个还
1: 之前
0: 这个微酸，这个说纯甜。
1: 之前不是有些小区会种一些景观树，上面会有一些水果吗？
0: 嗯，
1: 但是有一些人会说这些景观树的水果不是所有都适合吃的。
0: 对，
1: 因为喷洒的农药比较多。
0: 没错，
1: 毕竟它不是在果园里面的，虽然果园里面也会定期的除虫啊怎样，但是可能就是大家在吃的时候也是稍微注意一下。
0: 是，其实我还想说，就是你们小区让摘吗？
1: 嗯
0: 啊，你们都是偷偷摸摸在那摘，
1: 让不让摘都摘了，
0: 啊，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嗯，这就另外一个人，我们单位有杨梅树，不让我们摘。我听着也是，
1: 我们单位
0: 有什么树啊？我都没注意，因为没有人摘过，所以我都没注意到底有些什么树。
1: 其实我对认植物的这个方面很差，我基本上都是求助 AI， 这是什么什么东西。但我们家确实也有杨梅树，成熟的时候我确实也有看到人去摘过，还拿梯子呢。
0: 嗯，说真的，可能我这个人就是。比较保守一些吧。你要真正有一些这个水果，你要是摘下来送我面前，我可能都未必敢吃。
1: 为什么？
0: 因为怎么说呢，我不太认识，我就不太确定啊。我觉得就是我去花钱去那个水果店里买的，我比较安心一点。
1: 嗯，
0: 你说突然拿了一筐水果，哎呀，我跟你说，真有这么一个事儿，你知道吗？
1: 嗯，
0: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了一箱水果。
1: 嗯，
0: 然后我把它一打开，是什么呢？是叫。哎，我忘了那是樱桃还是车厘子了。
1: uh-huh.
0: 也不大，就是一小箱。
1: 嗯，
0: 也不知道哪来的，就是说是我收，然后当时就有说，哎，会不会是有听友寄给你的？
1: 对啊，
0: 就别人跟我讲。
1: 对啊，对啊。
0: 我在想会吗？嗯，就是好像也没红到那个地步哈。
1: 啊，
0: uh-huh. ，然后这样的话刚出来，其他反对的声音就出来了，就跟我说，你想想看。就陌生人寄来的你敢吃吗？都没署名，都不知道是谁，然后就说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得罪谁了哟。这不会吃到怎么怎么样吧？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就开始有人这么说，然后大家就开始分两波，就一波说应该不会吧，想多了；另外就是说，其实这陌生的你都不知道哪来，你敢吃吗？后来犹豫来犹豫去，再加上我比较保守，我就把它丢掉了。
1: 心思缜密，
0: 对，我就把它丢掉了。关键是丢掉也就算了，本来这个事儿在我心里都不会有任何涟漪。我这边刚丢掉，那边第二天
1: 阿姨拿走了。
0: 我一个同学，给我打一电话，他说我给你寄的水果你收到了吗？我说什么水果？他就是车厘子啊，我说你给我寄的，他说对啊，他说我们这大家都说这个超好吃，我当时想，哎，正好我在听你节目，哎，我就说给你寄一箱，我说你能不能先说？
1: 我想给你个惊喜，没有想到你自己把自己搞成惊吓了，
0: 真的是，不是你这么说了，我不就能接受了吗？
1: 不，
0: 你又不早说，
1: 有些人真的是想故意给你惊喜，
0: 他也不署个名，
1: 嗯啊。
0: 真是的，他要署个名，我看的是他，我也不就知道是他了吗？
1: 发货人应该不会隐藏吧？
0: 这，我不想再说什么了。天哪，我跟你说，这个梗一直在我心里记了很多，
1: 就每每想起来都是有根刺。我为什么浪费了一筐水果？是不是？
0: 我当时后悔的是什么呢？我其实可以先留几天再考虑丢不丢的事。
1: 但是你这个人就说明你，我不是说听劝不好哈，
0: 嗯，
1: 变相说明你是一个耳根子软的人。
0: 没有。
1: 有
0: 啊，你听我说，当时是这样的。
1: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怎么可能会丢弃呢？
0: 没有啊，
1: 你但凡主意正一点。
0: 不是，这个话题是这么引起的，两边人在那说意见不统一，我做了选择，对吧？
1: 对啊。
0: 但我告诉你，两边如果没有人说，我也是这么做的。因为是结合我前面的那个前提聊过来的，
1: 哦，
0: 就我看到陌生水果在这，除非是我自己去非常安全买过来，不然我是不敢吃的。
1: 哦哦，
0: 只是我可能丢的没那么快而已吧。
1: 哦，我还以为你是耳根子软，听信了别人的话，然后才最终做了这个决定。
0: 那还真不是。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地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路况啊。那么在此刻给大家观察啊，在咱们的南一环九州高架啊，在6点往后的出行时间啊，车流呢也有增加。西一环的拐前湖啊，成了胡同红谷十二亭这边附近高架丰山快速路的桥面也有车多，但是相比平时啊，这个一环线啊，至少只有南一环、东一环和西一环的出行表现，今天啊，那绝对算是主宰的。一路下来路况呢四平八稳啊，虽有车多节点啊，也属这个咱们正常的一个出行表现。唯独啊，这平日里啊，这个咱们这个一声不吭啊，这个偷偷畅通的英雄大桥，今天啊却意外遭遇事故影响啊。这个现在的西往东方向进城已经排队等待比较长的时间了，交警呢也在进行处置，所以对这一段路的一个车流出行，大家呢可能要着重的备好，充分小心。那目前的排队车流呢还持续存在，返行的过程呢可能还得再耽误一会儿。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士林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德化路由东往西方向用的距离长达385米，赣州的太康东大道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长达492米，上饶武三溪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69米，提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Hello， 我是七零。都说出发呢是最有意义的事情，那我们这次呢、哎、一起出发去另外一个地方看人间烟火。这个词是不是很熟？是不是？
2: 去哪里？
3: 上个礼拜一起去内蒙，这个礼拜我们去新的地方。
2: 啊、是，咱们就是去各个地方啊。
3: 对，云南的纯玩双飞六日游来了，就是现在呢是有报名早鸟价的，每人3680元起，但是也有听友福利价，两人同行还会立减100块。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哇，行程是不是很赶呢？告诉你，完全不赶。这次呢是高端无自费全新升级精致20人的精品小团，像2+1的陆地头等舱啊，以及丽江动车回昆明，4天早上9点出发，会让你睡到自然醒，不需要去赶任何的行程。你会觉得说，是不是打卡地点就没有那么多？告诉你哦，会打卡超多精华景点，像各位刷小红书可以看到被称为中国的圣托里尼的大理理想邦啊、还有比较有名的文化名城大理古城、丽江古城，这会都这些都会去打卡，包括国家5A级的景区玉龙雪山。不想错过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这个旅游顾问的电话 182-795-4-7981 182-795-4-7981。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云南，然后扫码入群了解更多的路线详情。
2: 是的，其实还有不少朋友咨询到我们，就说想去新疆玩一趟哈。那这一回想去北疆的朋友也不要错过了哈。你看啊，咱们将会搭乘这个陆地头等舱啊，穿越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在赛里木湖邂逅蓝湖雪山花海交织的仙境，并且为您安排专业旅拍定格瞬间，在那拉提草原的隐隐绿意当中享受高沟下午茶，在天山花海的浪漫花海里面沉醉徜徉啊。全程入住的也是高钻级酒店，品味地道的新疆美食。你看咱们有两个日子，一个是5月14号，一个是5月26号。这两个日子呢看大家啊，就是您哪个日子更方便就选择哪个。那么价格是一样的啊，是3699元每人起。好，朋友们想去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这一次呢咱们依然是用专业与用心守护您的每一程安心跟欢愉。这个拨打咨询电话是 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或朝台969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北疆就可以了。

0: 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如果说可以一键删除掉你的一个缺点的话啊，那么你想把什么给删掉呢？好，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看到这位叫丁的朋友说，他说没有钱，他想一键删掉他没有钱。
1: 删掉了就会变得有钱吗？
0: 你想这个不是没有钱算是你的一个缺点吗？我想问一下啊。
1: 他觉得应该说是比较贫穷，要把他删掉吗？
0: 行，你这总结以后，怎么感觉听的就更那个了呢？猛哥，你说
1: 是吧？
0: 不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不要说你没有钱，
1: 嗯，
0: 因为你还没有碰到比你更穷的。
1: 你是想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0: 哎，对，就这意思。你也别觉得自己很富有，因为你没遇到过比你更有钱的。
1: 对，所以不要做比较嘛。
0: 嗯，是的，我记得就是曾经有一个梗，他是这么说的哈，
1: 嗯，
0: 他说就是曾经有一个男子，就是村里的，
1: 嗯，
0: 然后呢，其实人人都很羡慕他，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仅家境殷实，而且娶到了村花，
1: 嗯，
0: 你看这多好啊，就感觉这个人生这剧本已经很完美了呀，
1: 很美满了，
0: 对不对？对对，哈，就直到后来有一天，他和他的女朋友，
1: 哦，
0: 啊，不是女朋友，叫妻子，
1: 嗯，
0: 两个人。跑到一个发达的城市去玩了一趟，
1: 嗯哼，
0: 再回来，哎呦，这日子感觉就真是很难过下去了。
1: 怎么样，在那个发达城市突然发现自己在那个地方比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的，
0: 就是他们去了一圈回来呀，
1: 嗯，
0: 在妻子的眼中以前觉得这个男人就是当地最有钱的呀，
1: 嗯，
0: 去了以后发现，哎呀，原来我一直都这么穷啊，咱们家，然后在他眼中就是这妻子绝对是十里八村的，不是，就这大美女呀，
1: 嗯，
0: 去了以后发现，嗯，原来妻子长得还挺一般呢，你看回来以后日子还是原来的日子，但两个人心境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对不对？这就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1: 也不要去跟别人比嘛。
0: 嗯，对对对对对，因为你永远比不完呐。
1: 对啊，
0: 对吧？所以就是生活当中最平淡的也许才是最真实的。
1: 是的呢，
0: 嗯，
1: 哎，刚才我不是说那个，
0: 哎，
1: 说你耳根子软这件事吗？但你不是吗？
0: 对啊，
1: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耳根子软和脸皮薄
0: 它也是好事，是吧？
1: 也不是啊。
0: 你能不能就是在说之前你先说一下是夸我还是损我的，让我先想一想。
1: 但你没有耳根子软跟脸皮薄这件事儿吧，你没有这个缺点。
0: 我看看，耳根子软就是别人说我容易欣赏啊，这个我没有。脸皮薄，
1: 啊，
0: 脸皮薄我有啊，
1: 就是别人求你什么不好意思拒绝，
0: 有啊，
1: 就本来你不想这样做，但是就是碍于面子，就脸皮太薄了，
0: 嗯，我跟你说，不是，就一般别人求我帮忙这件事儿，
1: 嗯嗯，
0: 我脸皮薄，
1: 嗯嗯，
0: 所以基本上我都会答应，除了什么呢？借钱，因为我真没有，
1: 嗯，
0: 所以别的我基本上都能答应，但是我力所能及哈，
1: 嗯，
0: 做不到的呢，我答应不了，那没办法。
1: 就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不想去，
0: 嗯，
1: 帮别人这个忙，但你碍于面子，
0: 嗯，
1: 你又去帮了，
0: 是，
1: 所以你会是这样委屈自己成全别人哦，
0: 嗯，
1: 有的时候会这样。
0: 怎么说呢？就举个例子哈，比方说现在就是我们和听众聊得正嗨的时候，
1: 哦，
0: 我真的不想把小雷给接进来，但是我脸皮薄，没有办法。当我看到在那闪烁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好像该接小雷进来，要给大家分析了看。好，那马上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月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就。

0: 心是怎样的？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 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路况啊。就现在的给大家观察今天的晚间高峰啊，其实无伤大雅，但整体的出行表现都很不错啊。这个在这个天气呢也特别给面的情况下啊，这个南沙城区啊现在晚高峰啊，那就是这个三好学生啊出行表现那叫一个地道，这整个的过江桥面啊包括沿江通道啊行驶状态极其良好啊。今天呢这个咱们东一环红通高架啊沿江快速路回朝阳，你看小雷都没怎么提到，更别说像是这个共和大道啊、八一大道啊、潭策老坟立交、青山湖隧道这些啊，这个上一年代的老牌堵点，现在呢就基本今天晚高峰就没露脸。但是呢这个确实今天有个扣分点就是英雄大桥啊，这没想到啊，这个咱们浓眉大眼的英雄大桥一直很畅通的令人放心的英雄桥却今天出现状况，西往东进城是出现了长距离的排队，是由事故导致的啊。现在事故已经基本处置完毕啊，希望后方的司机保持耐心啊，小心通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金凤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354米，赣州红旗大道由北往南拥堵距离长达431米，上饶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418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1: FM105.4
0: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Hello, 我是七零。
2: 好，朋友们，那我们都知道呢，现在呀，咱们台里和创意装饰是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了啊。这都市现场的秦源老师呢，也成为他们的一个品质监督官。创意装饰呢，也是请我们跟秦源老师来监督，为了让大家能够放心装修哈。现在是恰逢他们入干16周年庆，这定装修啊，享受到的是广电1万元补贴，立省4万块钱。不知不觉我们跟创意装饰呢合作有10年了。这一次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突破呢？那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 8820-6222, 领取广电家装1万元补贴。周年庆期间如果说是定装修的话，会免费送16大品牌家私。有哪些呢？像沙发呀、茶几呀、电视柜呀、餐桌餐椅床，还有床头柜等等等等。除了这些，其实很多朋友呢比较在意的是这个工程质量问题啊。大可放心，水电隐蔽工程质保是10年，用的材料都是一线大牌，从工厂直达到家啊，而且没有增项。这个周年庆呢，定装修就享受广电1万元补贴，立省4万块钱啊！朋友们，记住电话8820-6222，8820-6222。好，来接着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当然，今天咱们探讨的话题就是，如果可以一键删除自己的一个缺点啊，你想删除哪一个？来看看朋友们啊，都想删除一些什么样的缺点呢？来看到，平淡人生留言说，哎呀，雷鸣，我发现就是你做节目的时候就有很多老歌可以听到，爽。
3: 咋的？
2: 这话怎么听着不像夸我呢？
3: 那别人说别人做节目歌都很老是吗？
2: 就是别人做节目你能听到很多新歌，是这意思吗？我跟你说，这只能说，我跟你讲，这不叫老歌，这叫平淡人生，估计跟我是同龄人。
3: 喜欢听经典的歌曲。
2: 对对对，我跟你说，当时有一次，你知道吗？就大家在那开会哈。太逗了。当时就是我们大家在一起开会，两个真实的事例。有一次大家一帮主持人在那开会，后来呢我们就大家在探讨嘛。就说很多听友都说爱听老歌。就是那可以啊，那我们就来放老歌呗。问题是怎样的叫老歌？后来大家居然意见不统一，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非常年轻的主持人站起来说一句，他说老歌我知道啊，老歌就是那个嘛， TFBOYS 的歌不就是老歌吗？
3: 但其实 TFBOYS 出道也很久了，如果按照他们从训练生练习生开始到现在，其实不要看他们现在跟我们比起来还是偏年轻，但是人家在这娱乐圈里已经算是老江湖了吧。
2: 对，就是他当时这话一出就震惊了一下我们。然后这时候另外一个年龄又稍大的一个主持人，他就说这什么歌我都没听过。他说我们觉得老歌应该是比方说像那个呀，为了谁呀，祖海的那个为了谁，你记得吗？
3: 我爸妈经常在 KTV 会唱的歌。
2: 对呀、后来我一听完我就感觉，这两个怎么跟我想的这个老歌它都不是一个年代的呢？
3: 所以新和老就是也要看你是从哪个年龄层去界定它的。
2: 没错，我记得曾经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说人这一辈子啊，就是不管你听多少歌，就是你十几岁的时候听到的那些歌曲，就是你一辈子都想听到的那些歌。
3: 因为那个时候是你。我是觉得那个时候是挺无忧无虑的，你可以去按照自己的喜好听很多的内容。
2: 那个时候咱们听歌感觉是无目的的，
3: 对，
2: 就单纯就是因为爱听所以听。
3: 是啊，
2: 是吧？我记得小的时候哈、就是跟我爸妈有这样一段对话，因为我小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呢？我爸妈比较爱听歌，我也爱听歌，但那个时候咱们其实听歌的渠道是有限的。大部分都是去买，要不就是电视里面会不断的放一些歌，要不就是我们去买光盘、对不对？买一些光盘啊，然后就这么放。然后那个时候我能学到的一些歌基本上都是家家户户有那个叫什么 VCD 吧。VCD 或者电视经常放的歌，我就这么学会了。学会了我也会唱给我爸妈听。后来学生时代我也经常学些歌、我就觉得奇怪，爸妈为什么很难学到新歌呢？我感觉我能学很多新歌啊，我还跟他们聊过这个问题，就是也解答不了。直到后来我长大了、尤其是人到中年的时候，
3: 接受的渠道不一样，
2: 对，我突然发现我很难听到一些歌了。 就是我天天甚至说现在经常看到孩子们在那唱一些歌、我就完全没听过，我就觉得他们是怎么学的歌，在哪听到的都是
3: 小朋友呢，是一传十十传百，他们口口相传的，只要有一个小朋友在这个班级里唱了一首歌的话呢，可能这一段时间哦、接下来的每个小朋友都会学着唱了，
2: 没错，真是这样的啊。所以真的朋友们，就是我觉得一方面咱们要珍惜当年我们那个年龄段听到的一些好歌，同时我们要学会去接受不同的年龄段出现的一些歌、对不对。好啊，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今天咱们说的是什么呢？
3: 删除你的一个缺点。
2: 没错啊，那个马路放大镜啊，你的这个留言跟前面那个朋友比较重复啊，他说的是没钱，你说的是穷啊，这异曲同工啊。
3: 对，
2: 我其实了解了朋友们啊，再来看看哦，又有一个朋友，哎，这个朋友是不是说到了跟你一样的这个问题？
3: 选择困难症吗？
2: 对对对对对，选择困难症。还有另外一个朋友说到的这个做完决定犹豫不决，
3: 就也差不多吧。我觉得，做完犹豫，做完之后你就不要去想那些东西，也不要给自己内心加戏，这个事情也是很关键的。就是你做完决定就不要想这件事了。
2: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在做事之前犹豫，那叫选择困难。你做完之后犹豫，那不叫犹豫，那叫后悔。
3: 对，
2: 它是两个概念，朋友。
3: 对对对。
2: 啊，就是你想删除的其实不是犹豫，而是后悔。
3: 嗯哼，
2: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为什么说三思而后行呢？是吧？
3: 但是三思而后行，在面对困难、选择困难的人来说，也是没有办法行得了的。
2: 不是，就是我们一直以为哈，三思而后行指的这个人就是老是想、老是想、老是犹豫。不，三思而后行意思就是你最多想三下，不要想到第四下啊，不然就没完没了了。三，他是就是你不能再超过这个三，知道吗？想了差不多就可以了啊。
3: 对对对。
2: 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三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2: 是的，那今天咱们聊到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如果可以一键删除一个缺点的话，那么到底想删除掉什么？

0: 刚才我们说过很多啊，
1: 嗯，
0: 删除了什么选择困难症啊，
1: 哎，
0: 要么就是删除什么心软呐、啊、脸皮薄啊，
1: 嗯、是是，
0: 然后删除最多的就是穷。
1: 这个答案目前是最多的啊。
0: 对，
1: 当然虽然很多留言的朋友未必真的做到了这个穷啊。好，那其实呢我觉得哈，除了一些这样的其实也有的朋友他可以说就是想一键删除就是自己容易不高兴的这种事儿。
0: 脾气不好吗？是怎样？
1: 不是，删除脾气不好可以
0: 啊。
1: 他如果能把脾气不好给删掉
0: 啊，
1: 那么就造福了周围的人。
0: 就说明这个人是个性子急的人，是不是？
1: 嗯，对，
0: 一点就燃。
1: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就属于这种类型的。他如果能删除掉这就是自己特别容易不高兴的这个事儿、
0: 嗯、
1: 那么最起码他造福了他自己。
0: 嗯嗯
1: 嗯，是这样来说的。因为我们就说每个人哈，要么就是容易被周围的人影响到他的情绪，要么就是他的情绪很容易影响到周围的人。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大家谁也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嘛。
0: 是啊，都是彼此影响的。
1: 嗯、是的啊。那其实除了我们说这个缺点以外呢，就是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删除掉的？可能它不是缺点，
0: 嗯，
1: 也
0: 就是删除你就不想看到的东西，
1: 或者说缺陷，
0: 嗯，
1: 或者就是想删除掉什么你特别不想要的。能把它不要，咱就把它给弄掉。
0: 那太多了，
1: 啊、太多了，
0: 把所有不好全删了。
1: 是，我想把我的低颜值给删一下。
0: 那就一键重启得了呗，何必要一个一个删呢？
1: 等等等等哈，我们再来看一下，
0: 嗯，
1: 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还有什么想删除掉的？
0: 删除懒惰，能坐着绝不站着。
1: 其实还有一个，你看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哈、啊，他说如果能回到过去，他想把成绩不好给删除掉。这个也算
0: 吧，就穿越嘛，相当于也是穿越了，就自己幻想一下。但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有点像幻想的感觉。
1: 嗯、对对对，就是幻想。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东西你可能想改，但是你未必说改就能改掉，
0: 啊、
1: 所以我们才会用到一键删除这样一种话。
0: 是。
1: 你看，其实哈、啊，朋友们，有的人说，其实我特别能理解。有的人说，如果回到过去的话，我希望自己成绩能够好一点，对不对？
0: 嗯、
1: 但其实也分两种，一种人，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你当年努力了，但成绩就是那样，
0: 嗯，
1: 那其实没什么好遗憾和后悔的，
0: 嗯、
1: 因为说白了，读书它也是属于一个技能的范畴。
0: 对呀、啊，
1: 有的人可能就擅长这个技能，有的人他就不擅长，对不对？
0: 是啊。
1: 而真正该去后悔的、想要去删除的，应该是
0: 没有抓紧时间让自己好
1: 好努力
0: 的人。对，
1: 或者说你当年明明可以取得一个好成绩，但是你没有把它当个事儿，你没有努力，你可能偷懒了，你可能贪玩了，这样的人后悔。
0: 日子还有，时间还多，日复一日，结果都没有时间了。
1: 这记得当年就是有一些朋友就是面对一个选择我记得哈、
0: 嗯，
1: 就是有的人是中考，有的人是高考，
0: 嗯，
1: 同样都是没考好。有的人就选择复读，
0: 嗯，
1: 有的人也选择复读，
0: 嗯，
1: 复读这不分两种吗？
0: 嗯，
1: 人家那种考试失误的，人家复读那是绝对可以考好的，
0: 对。
1: 而你这平时你就不努力，成绩又不扎实，就这样的你复读，说实话，意义它的确不是很大，
0: 嗯，
1: 啊，就这样一个区别，对不对？
0: 我怎么觉得现在以过来人的角度去老生常谈了很多事情呢？
1: 是吗？
0: 所以有些事情哈。只有人遇到这个问题了，让自己在这个坎儿迈不过去了、
1: 嗯、
0: 让自己栽个跟头了，才能认识到自己哦，原来真的错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对
0: 不对？
1: 我还记得其实很多朋友讲的一些话是矛盾的，
0: 嗯，
1: 像有一些朋友啊，他在那聊，他虽然说有的朋友就是结婚了或者怎么样、
0: 嗯、
1: 他们就说，哎，我跟你说，想到生孩子这事儿我觉得特别麻烦啊，想到我就头疼，而且生孩子这事儿呢，很多人就说，他说这是一个投资，而且说实话、
0: 嗯、
1: 这回报怎么样你根本永远猜不到，
0: 嗯嗯，
1: 所以这就是最烦恼的事儿。
0: 嗯嗯，
1: 都是这么说的。后来等生了孩子以后，不管经历了啥，他就说，哎，我发现生孩子这件事儿就是人生最不后悔的一件事。你看什么话都让你给说了。
0: 其实也不是、就是可能时候没有到吧、所以很多时候
1: 不，时候没到啥意思，还没到后悔的时候。
0: 不是到后悔的时候，不时候啊，当然也可以这么说呀、
1: 啊、
0: 我的母爱止步于小学啊。
1: 人家就是说只要不谈学习其实都还好了，
0: 都是什么子嗣什么母慈子孝啊，类似这种的、
1: 嗯、
0: 对,
1: 对
0: 不对？
1: 然后一谈学习就鸡飞狗跳了。但是等到你熬过这茬，我跟你说人生还是有全新的乐趣的。
0: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他可能还没有遇到这件事情、
1: 嗯、对，
0: 可能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我那个生了孩子之后绝对不会带，让我自己家里人帮我带、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就是 真正生了自己小宝贝之后，那真的是心肝宝贝。
1: 是，就每次都要看着他就是开心
0: 的。对，别人带都不放心这一种，对不对？
1: 是。
0: 所以有的时候有些话不是说你满还是不满，只是你还没有遇到那个真实的情况，你没有办法真实的去预判到时候真的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对不对？
1: 是的，朋友。所以有的时候啊，人生咱们等一等，说不定又会有全新的认知了啊。
0: 而且也要顺其自然，
1: 嗯，
0: 对不对？
1: 别想太多哈。好，今天呢，咱们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0: 我是西玲，
1: 嗯，明天再会。
0: 拜拜
1: 拜
2: 拜。哎，马季哥，
3: 哎，
2: 呀，心情不烦了吧？
3: 不烦。
2: 你老婆打电话给我了，
3: 啊，先不着急，
2: 没有了。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3: 4001234567。
1: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

0: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顺外路的上海路口由东往西方向，还有八一大桥的进城方向。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甘州市和吉安府州两市南部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甘州市和吉安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平乡新余两市和宜春府州两市南部、吉安市北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晚上，赣州、吉安、抚州、平乡、新余五市和宜春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0到29度，九江多云转阴，19到30度，景德镇多云，16到30度，宜春多云，20到31度，平乡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新余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吉安多云转阵雨，22到28度，上饶多云，19到29度，鹰潭多云转阴，18到30度，抚州多云，19到30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2到28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熬夜过度劳累最伤神经，那工作再忙也要劳逸结合，加班呐、追剧啊、打牌熬夜啊，都会让大脑过度疲劳，诱发头痛、血压升高，脑梗风险增加。江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中午小憩个15到20分钟，给大脑充电，保护神经很有用。

好，朋友们，这里有几款好物要给大家推荐啊。首先说到的呢，就是新疆长绒棉 T 恤，我们这个 T 恤呢，它真的是透气性特别的好啊，而且上手的这个触感是属于那种非常细腻、软糯的，久坐呀、出行啊都毫无压力感，而且这个价格优惠力度也是特别大的啊。你看，价格一降到底，拍一发三，到手三件只需要79块钱。好，再来给大家说到呢。这个兰蔻小黑瓶礼盒，那绝对是非常贴心的告白礼物了啊！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小黑瓶精华礼盒啊，它是很多女性朋友都特别想要的。再来看看这个价格性价比到底有多高啊？正装100毫升的这个精华呢，是要1500多块钱啊。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价格给大家低到什么地步呢？同样的正装100毫升小黑瓶精华，到手只要520。而且还没完啊！下单还送15毫升的正装小黑瓶眼霜一瓶，两个爆款，超底价只要520，福利还没完。今天下单呢，还会送你兰蔻169小蛮腰口红小样一支。你看，朋友们想要的话，千万别错过了。好，再来给大家说到呢，这个海蓝之谜气垫哈，它其实也是给大家准备的比较齐全的，有两种。首先第一种呢，就是这个粉瓷色。粉瓷色呢，它是比较适合这个皮肤偏白啊，喜欢清冷通透感的女生，上脸能够提亮肤色，而且还不假白。那么这个暖瓷色呢，它是比较适合那种就是自然肤色的朋友，上妆之后是那种健康的暖调裸感啊，特别显气色。那再来看价格啊，那平时一个海蓝之谜气垫就要1000多块钱，今天咱们呢这清仓破价，一件不留，到手只需要299。你没有听错哈，朋友们。那刚才给大家说到的这些好物呢，想要的话就赶紧登录到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在里面去回复"秒杀"就可以选购了。记得吗？去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

还有刚才朋友问到说，咱们这个墨镜啊，这墨镜也是有两款啊。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微股式墨镜啊，真的是非常有名的。这戴一个好的墨镜啊，不仅仅保护眼睛啊，而且在外面呢也是特别的好看的。你看这两款，一个是中性风，是男女同款的啊；另外一个呢是女士太阳镜啊。它这个呢就有多款多个款式可以选择了，关键是价格。中性风的那个呢，原本旗舰店券后价是199啊，到手价呢现在是99。那么这个多款选择的女性太阳镜呢，啊，它只要99块钱，朋友们啊，这个福利价格还是给大家拉满了。想要的话呢，就赶紧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或者说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到商城下单。还有这个想到新疆去玩的朋友啊，千万别错过这波福利了啊！不管是你想去享受一场春日盛宴啊，或者是这个穿越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还是在赛里木湖邂逅蓝湖雪山花海交织的仙境，或者是在那拉提草原啊去感受一下高空下午茶等等等等啊，这次要去的话呢，这个价格记住了，5月14号还有5月26号两个团期啊，是每人3699元起啊，想去的话千万别错过了，而且还有江西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全程暖心陪伴，机不可失啊，朋友们。报名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或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回复北疆就可以了。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0: 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沟里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金沙大道辅路附近南往北方向，还有高新南大道从昌安路到沈桥路南往北方向，以及航空路的从南昌大道中辅路到广州路南往北方向，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5: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路段车多。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赣州市和吉安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萍乡、新余两市和宜春、抚州两市南部、吉安市北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晚上，赣州、吉安、抚州、萍乡、新余五市和宜春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0到29度，九江多云转阴，19到30度，景德镇多云，16到30度，宜春多云，20到31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新余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吉安多云转阵雨，22到28度，上饶多云，19到29度，鹰潭多云转阴，18到30度，抚州多云，19到30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2到28度。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曹方的《时光》。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现在是20:20，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先给各位公布一条好消息，那咱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正式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了，而且我们的超级主播庆元老师被派去当品质监督官，专门来盯着装修质量，老百姓应该非常放心啊。那为了庆祝这次合作呢，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媒体样板房，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现在定装修立省40000元。那这次合作有什么特别的呢？那我们作为媒体呢，就是想在装修行业做出表率，通过我们的媒体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好的样板房，给大家立标杆。怎么报名呢？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可以享受到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如果被选中的话，媒体会全程对你家保驾护航，我们的庆元老师会亲自监督，其他的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探访工地。有朋友就关心了，这一次媒体样板房名额多不多？那一共是49户。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因为让这么多人监督到位，也是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的啊。所以呢，我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及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府河北路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很多人都爱喝酸奶维持肠道健康，最近有说法是冷藏酸奶比常温酸奶好，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它的健康特点和优势，不能简单的说哪一种更好，而是要根据个人的需求和喜好进行选择。首先我们来看看冷藏酸奶的特点，通常富含有活性益生菌，如乳酸菌等，这些益生菌在冷藏条件下能够保持活性，对肠道健康有益，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平衡，增强免疫力。再就是新鲜的口感，冷藏酸奶由于保存温度较低，通常具有更加新鲜清爽的口感，适合喜欢喝冷饮的朋友。保质期比较短，由于含有活性益生菌，而且需要低温下保存，冷藏酸奶的保质期比较短，需要尽快食用以保证新鲜度和口感。再来看看常温酸奶的特点，便于储存和携带。常温酸奶不需要冷藏保存，因此更加便于携带和储存，适合在户外或没有冷藏条件下的地方来食用。保质期比较长，因为不需要冷藏保存且经过特殊处理，常温酸奶的保质期相对较长，方便长时间的保存和食用。所以说啊，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优缺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江西全省大体分为两种文化，北边说赣语，南边说客家话。南高北低的地势把水系的汇聚引向了鄱阳湖和长江附近。依赖水系交通的历史岁月中，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势必出现在赣江下游，这里也成为了中原联系最紧密的地区。历代南下的客家人选择了赣江上游的赣南山区，赣南山区与赣北平原格局分明，他们的界限恰好大致是客家话与赣语区的分界线。我们参照中国语言地图集将这条线描绘出来。赣语地区的族群也称为江右明系，江右的字面意思即江西，这里走出了陶渊明、欧阳修、王安石、汤显祖等大 V。 赣南山区的赣州则成为了客家文化的摇篮之一。赣语区及鄱阳湖平原是江西的北方，客家语区及赣州所在的赣南山区是江西的南方。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2: 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南联路北往南车多，上海路到顺外路南往北方向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赣州市和吉安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萍乡新余两市和宜春抚州两市南部、吉安市北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晚上，赣州、吉安、抚州、萍乡新余五市和宜春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0到29度，九江多云转阴，19到30度，济南镇多云，16到30度，宜春多云，20到31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新余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吉安多云转阵雨，22到28度，上饶多云，19到29度，鹰潭多云转阴，18到30度，抚州多云，19到30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2到28度。

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大家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三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会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现在呢是下手的好机会啊，因为已经到了历史最低价了，相当于不到50一瓶，4套8瓶399，5套10瓶499，质保7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三，直接下单购买。买多少呢？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我们这里呢也可以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如果你是10000公里使用一套，一套两瓶，之后每10000公里使用一套；如果是30000公里的话，就建议连续使用2到3套，之后每10000公里使用一套。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三，直接下单购买。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赣州市和吉安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萍乡、新余两市和宜春、抚州两市南部、吉安市北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晚上，赣州、吉安、抚州、萍乡、新余五市和宜春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0到29度，九江多云转阴，19到30度，济南镇多云，16到30度，宜春多云，20到31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新余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吉安多云转阵雨，22到28度，上饶多云，19到29度，鹰潭多云转阴，18到30度，抚州多云，19到30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2到28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22:46，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那对于城市人来说呢，风景最宜丽的地方呢，就应该是公园了啊。那但是，放眼远方，在国内，风景最美的地方莫过于云南。那接下来给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心动云南纯玩双飞六日游，听友报名早鸟价，每人3680元，听友福利，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元。这次旅程呢是高端无自费，全新升级，精致20人精品小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住宿啊，安排携程四钻酒店，升级一晚大理海景酒店海景房。2+1陆地头等舱，丽江动车回昆明，4天早上9点出发，睡到自然醒，保证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并且赠送特色民族风换装旅拍。36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赠送石林电瓶车、雪山三宝、蓝月谷电瓶车观看一生必看的演出，丽江千古情，打卡超多精华景点，比如说被称为中国的圣托里尼的大理理想邦，历史文化名城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国家5A 级景区玉龙雪山，还有被称为散落在人间的蓝宝石蓝月谷。出门在外一定要吃当地美食，比如说彝族风味餐和野生菌火锅，以及白族风味餐和特色云南米线。另外呢，还安排了洱海魔幻巡游，这其中就包括了蘑菇观景舱，包括了巡游洱海生态廊道。在大理呢，带你一起打卡周董的稻田，特别赠送旅拍电子照。听友报名早鸟价，每人是3680元，听友福利，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元。云南多款路线可选择，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可以根据个人需求选择合适的行程，天天发团。每周旅游资讯群里有红包抽奖活动，运气王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礼品一份，马上开始行动，开启您的完美旅行。旅游顾问咨询电话可以找熊老师，182-7954-7981，182-7954-7981，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扫码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0: 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君，请听我抚琴一曲，世事浮云何足问啊，来来来，举杯同饮。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伏悲，只需要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君，请听我抚琴一曲，世事浮云何足问啊，来来来，举杯痛饮。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2: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七点。
3: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十八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4: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北京时间的七点零二分，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即时路况。目前我省的高速是以多云天气为主。S69张集高速31公里处南安收费站至峡江收费站区间，樟树往吉安的方向有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现场是占用了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其他车道缓慢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7: 好的，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南昌多云，20到29度，九江多云转阴，19到30度，景德镇多云，16到30度，宜春多云，20到31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新余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吉安多云转阵雨，22到28度，上饶多云，19到29度，鹰潭多云转阴，18到30度，抚州多云，19到30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2到28度。
8: 天气热呢，体重挺容易波动的，但是极端的少吃会导致代谢下降，反弹的会更快。建议大家控制总热量，少油少糖少外卖，多吃蔬菜增加饱腹感，主食不减反换粗粮，保证蛋白质的摄入。江西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广林提醒，配合散步慢跑等运动，循序渐进的减脂，既不伤身体，又能够在夏天到来之前保持一个良好的体态。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

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北京现在7:0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2号，农历3月26，星期二。
1: 在开车路上可以收听咱们的节目，在线收听呢，也可以使用到蜻蜓 FM 以及金视频 APP 来随时锁定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及时了解出行路况。也祝愿大家今天早高峰一路顺利。
0: 今天出行的话，我今天早高峰来的时候，整个感觉通行还是不错的啊。而且就是最近发现大家都出门的也比较早。同时，如果今天大家在路面上遇到一些通行情况，也可以来及时的分享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当然也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路况和话题互动。
1: 是的，那我们今天早高峰的节目呢，会为大家带来这个滚动头条，及时刷新本地、国内和各地的最新资讯。
0: 早高峰的1054帮忙热线呢，也会是在7:40到8:40大时段为大家来开通。有任何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来拨打我们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
1: 对，今天呢是周二啊，也是5月12号。
0: 对，
1: 这个日子呢，我相信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是在铭记于心的一个日子，
0: 没错，
1: 是我们国家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
0: 今年的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对，5月11号到17号呢是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而今年的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将会在南昌举办。
0: 对，其实说到这个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可能这几年大家都听得非常多。
1: 是的，
0: 可能这个口号已经是深入人心了。你包括很多朋友都说，哎，你们江西交通广播不也是江西应急广播吗？没错，就是我们也是在也是属于我们这个全国应急系统的一部分。
1: 是，我们每周呢也会为大家梳理到很多的一些应急啊、安全隐患的资讯新闻。
0: 没错，
1: 其实每时每刻你听到这些资讯呢，也都是在给你自己一个警醒。所以今天我们在路上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时刻的在提醒自己，注意到各个方面的安全。
0: 没错，其实说到这个应急啊，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其实现在可能很多人就是越来越重视了，包括现在有很多朋友都会，包括一些单位啊，或者是一些学校啊，都会

0: 去
1: 开展一些那个应急的
0: 应急的这种对防灾减灾的一些这种培训呐、啊、演练呐、啊。其实这对于我们的在提高我们国民在这个防灾减灾救灾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和意识方面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是的、嗯，那我们今天啊，主要就是各个方面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看到的或者是你觉得特别想要提醒大家的那种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可以多多来分享一下，我们互相来长长知识。因为确实这个防灾减灾的知识呢、
0: 嗯、
1: 也是需要大家通过一些那个看到的视频啊，或者是一些实践的经验，看到过的一个真实的案例、
0: 嗯、
1: 来得到一个就是知识储备。
0: 对，
1: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互相分享啊，大家可以沟通一下你在路上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看到过的可能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
0: 对，没错。你就像就是周日的时候，应该是周日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我们家就专门的有那种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
1: 嗯、
0: 就是挨家挨户去给你检查你们家的这个燃气用气的安全，
1: 就是管道有没有泄漏啊。
0: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其实不光是我们公民个人啊，包括一些单位都是非常重视的。刚刚我们也说到有很多学校啊，包括我们自己的单位，其实也在做，有时候会在做一些这个防灾减灾的这种包括救灾的这样的一些应急的演练和培训。
1: 对的。
0: 之前我还经常刷到那个就是南昌地铁。
1: Oh,
0: 那南昌地铁就是每年的汛期到来之前、
1: 嗯、
0: 他们都会有一个在我们的这个各大交通群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互动，让大家来在今天啊多警醒警醒。
1: 嗯，
0: 然后丁一他就说外卖随意穿插，
1: 是
0: 真的。
1: 刚刚早上我们说那个安全提示的时候说外卖要少吃嘛，它就是属于外卖随意穿插。因为有的时候觉得外卖的味道还挺好的。
0: 就是但是有时候外卖小哥的那个车速、哎嗯、我都不知道他们那个电动车从哪里搞的。因为我前段时间刚买的就是心血来潮嘛，就买了一台新电动车。
1: 哦哦、他说的是那个外卖小哥
0: 在
1: 路上随意
0: 穿插。速度特别快，你知道吗？
1: 而且还有一个情况，外卖小哥经常会容易边骑行的时候边看手机、
0: 哎。
1: 我已经看到了好几个是这样子的情况。
0: 没错。你包括他们看手机也好，车速快也好，其实现在就是交警也一直都在这个来对于这样的一些违法行为来进行这个
1: 相关的规范
0: 治理啊，包括跟这个外卖的这些公司一起来联动。
1: 是的。
0: 但是就是说我们还是生活当中还是偶尔会遇到一些这样的情况。
1: 会有。
0: 其实怎么说呢，赶时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样真的非常危险，就是你根本让一些司机和行人是猝不及防。
1: 嗯，是。
0: 我自己买的电动车只有25码，我感觉他们的电动车可能真的是都有50-60码，我觉得50-60码可能都不止。
1: 关键是50-60码还乱穿插，还随意的去看手机啊，这样子真的非常的危险，对吧？
0: 嗯、
1: 因为你想想，你在路上马路上面穿插，非机动车是什么呢？就是人包铁，但是机动车是铁包人。你要是跟那些机动车发生了事故，其实受伤更严重的还是外卖小哥本身，对吧？
0: 没错。
1: 所以说还是要用就是一想到后果的方式来警醒自己，要注意安全。体育委员刚刚也说了一个情况，他说我来说一个关于交通的安全隐患、
0: 嗯、
1: 就是机动车违停在非机动车道上，特别是晚上一直到白天，堵塞非机动车道，逼着早高峰自行车电动车全部改到机动车道上面乱穿行。
0: 这个我太有发言权了，我跟你说这个我太有发言权了。我不是说了吗，刚我不是说我前一段时间不是刚买了一台电动车吗、
1: 嗯、
0: 电动自行车啊，不是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
1: 嗯、
0: 我偶尔如果天气不错的话，我就会骑电动车来上班。但是你就会真的发现我就直接说是哪条路的桃花路，就每次走到那个桃花路上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有那个非机动车、
1: 嗯、
0: 它的那个机动车它就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你就导致人家非机动车无路可走。
1: 桃花路那边我印象也是有一些夜宵店的，
0: 你
1: 感觉有夜宵店的地方经常容易就是有机动车违停在非机动车道上。
0: 没错，你就
1: 挤到机动车道，
0: 你就只能挤到车机动车道上，我没地方可走。
1: 嗯，
0: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就真的很有
1: 安全隐患。
0: 而且如果说发生了交通事故、
1: 嗯、
0: 确实也非常的麻烦。
1: 是、嗯、那就像这样的情况，之前还有很多朋友反映说上海路那边也有，
0: 是
1: 还有前两天我看到群里面还有朋友讲是在福州路那边。
0: 对，我们一直都说各行其道啊，各行其道才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障我们每个交通参与者的安全。
1: 对对对，你想想咱们作为机动车的车主，有些朋友也经常会吐槽说那些非机动车乱骑到我们这个非机动车上来穿行，但是也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自己也曾经把车停在过非机动车道上呢，对吧？
0: 没错没错、
1: 嗯、
0: 就是如果说就是有泊位的话，我们肯定还是要把这个车子一定是要停在泊位里面，这样的话你可能你因为是能湿化泊位，它肯定就湿化了泊位。
1: 对对对，很多人是可能就近停嘛，它、嗯、停在非机动车上，但是你便利了自己，却给别人带来了很大的安全隐患。
0: 是生态家园说，我们单位每年的都会去进行这个消防训练的培训，这个真的非常有必要啊。
1: 嗯，彬彬有礼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

0: 他说这个号牌算是污损号牌吗？
1: 嗯，
0: 他好像是在那个有干 A 的那个标志那里稍微有点白色油漆，要不是跟别人蹭到了吧？我感觉是。
1: 对，
0: 他这个应该不是刻意污损号牌，
1: 应该感觉应该不是刻意污损，但是这样的号牌
0: 我感觉是被别人曾经追尾过，还没去处理。
1: 嗯，但是这样的号牌如果说是有损伤啊，不能够清晰的辨认的话，还是去换一下比较好。因为现在换车牌的话，您直接申请，然后可以这个邮寄到家，也非常的方便。刚刚还有哪个群？哎，怎么是一刷刷过去了？然后是说到，有两个出租车司机在马路中间停车聊天儿。哎呀，
0: 是在哪个群？
1: 刚刚找不到了啊。
0: 哎，但其实这个情况也很，我就看到那两台，好像车牌号看不太清楚。
1: 对，可能有的
0: 远远的拍到的，但是就是看到有一台车它停在非机动车道上，另一台车就停在路中间。
1: 对，停在路中间啊，两个人在聊天，这可能早上的单子不多。
0: 再熟的关系也不能这样了，
1: 是哈、可以把车停到泊位里停好了之后再下来聊天都没有关系了哈。好，接下来我们进一下一刻钟的宣传，马上回来。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

0: 10号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
1: 民政部消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 68.2 万对。
0: 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4分，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之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1: 四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的优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
0: 四月，我国自然灾害以风暴灾害、洪涝灾害为主，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305.35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10人，直接经济损失41.88亿元。
1: 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的推进，截止到今年4月底，全国已经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0: 日前，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国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
1: 国家体育总局表示，由于近期全国多地出现了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生相关活动，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
0: 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
1: 四月份50城住宅租赁价格指数显示，平均租金为每平每月33.98元，环比下跌0.05%，同比下跌3.38%。其中一线城市普通住宅平均租金环比上涨0.26%，延续温和上涨态势，二线、三四线的环比则有所下跌。
0: 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
1: 苏州市个人住房公积金的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150万元，家庭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200万元。购买苏州市行政区域内实施现房销售的新建商品住房项目，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以在贷款额度的基础上上浮50%。
0: 美团外卖、淘宝闪购、京东外卖结合自身业务情况，均设定了骑手同时接单上限，并允许骑手在上限范围内自主调整，提升接单自主权和选择权。美团外卖、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为不同类型的骑手提供了每日至少4次无条件拒单或转单机会。
1: 根据北京新发地5月8号的一个价格，小规格的小龙虾批发均价为每斤15元，大规格的小龙虾批发均价为每斤21.5元，环比分别下降23.1%、10.4%。2025年小龙虾初上市时，小龙虾小规格的小龙虾的批发均价曾高达每斤28元。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1: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消息。近日，江西省居民融合公共服务平台公布了江西省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新版试飞空域于2026年5月14号零时启用，市民可以登录江西省居民融合公共服务平台来下载全省及各社区市试飞空域范围图，查看高清原图与详细边界说明。
0: 近日，江西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商务厅印发关于开展猪肉零食储备收储工作的通知，并下达省级猪肉零食储备收储计划，启动全省猪肉零食储备收储工作。
1: 这个夏天江西的天气情况会如何呢？江西省气候中心最新出具了预测结果，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生当年呢，对江西7月至9月的高温直接影响并不显著。根据预测，今年伏秋全省平均气温在28到29度，偏高0.5到1.5度。剩下的高温日数虽然说是偏多，但是少于2025年同期，部分地区发生中到重度的气象干旱的风险较高。
0: 自今年1月1号开始，南昌全面执行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同步落地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此次目录新增了114种新药，包含92种国家谈判药品，进一步扩大参保患者用药保障范围，提升了用药可及性和便利性。
1: 由南昌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爱我英雄城夜跑洪州桥2026南昌万人夜跑”活动，将于5月30号星期六19:30热力开跑。本次的活动报名通道已经正式开启，跑友可以通过

0: 云动江西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参加。
1: 5月8号，南昌市城区2026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和健康现场测试在南昌市知行中学九龙湖校区进行。根据了解，这一次体育中考将持续到5月22号，全市141所学校校区共计37622名考生参加，较去年增加2739人，参考规模再度刷新历史新高。同时啊，首次全面启用了 AI 智能测试系统。
0: 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日前正式发布通知，宣布自即日起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电视、显示器、冰箱、洗衣机等所有家电产品，手机、半导体及 B2B 业务不受影响。记者实地走访南昌市西湖区北京西路苏宁易购超级体验店，发现三星电视、冰箱等产品仍正常陈列售卖，货源充足，门店暂未接到具体停售的时间表。
1: 近日，省发改委正式批复江西技师学院南昌经开区校区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这标志着该项目建设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正式全面启动后续建设各项前期准备工作。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看到网络上有个说法，说白色车漆的安全性更高，这是真的吗？答案是确实如此。有论文做过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在能见度较高的白天，车辆颜色对事故发生的影响程度较为显著。车辆颜色为黑色的汽车最容易发生事故，灰色和银色汽车的危险性仅次于黑色汽车，而白色汽车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具体原因是白色的明度更高，更容易被人眼观察到，即使是在夜间，白色也是最明显的颜色之一。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一路平安，下档再会。

0: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首先呢，有请小雷啊，为我们扫描一下在今天的周二的早高峰啊，省会南昌早高峰开场的情况会怎么样？小雷你好。
3: 董涵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提醒大家，其实今天的周二早间高峰，目前的城区路况出行啊，这个还是四平八稳啊，这个通行状态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啊，至少在此刻观察啊，大家的出发呢是没有太多的顾虑啊。目前的过江桥啊，这个东南西北啊，整个一环啊，一环高架线现在呢都在一个平稳出行的区间啊，这个在就现在啊，时间尚早，机会呢还是一大把啊，这个路面路况啊，这个优质好路况现在呢还是唾手可得啊，所以大家此刻上班出发呢遭遇堵车的概率不大，大家呢方向安排出行啊，各个片区现在呢也是刚刚苏醒的状态啊，这个城区路面来往车流呢不算太多，大家呢方向安排通行也是不太会遭遇到堵车影响啊。周二的话一般来说没有特殊的天气干扰，一般路况呢还是比较优质的，大家呢保持好耐心啊，注意安全驾驶啊，这不要着急。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及时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谢谢小雷。再来关注一下地势通行，目前九江市105国道西南向东北方向拥堵456米，赣州市的105国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511米，上饶市的320国道东往西拥堵375米。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

0: 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有毒的人，识别并应对你身边的黑暗人格者。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那个自己永远是对的，错误永远在别人的伴侣，那个用愧疚感控制你的家人，那个分手之后仍纠缠不休消耗你能量的前任，那个永远在否定你让你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的领导。他们不一定是坏人，甚至可能是看起来很正常和优秀的人，但却足以让你的生活陷入持续的疲惫、焦虑与自我怀疑。更糟糕的是，你往往说不清问题出在哪里。本书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人格心理学家利安娜·坦恩·布林克20多年研究的结晶。作为黑暗人格领域的知名学者，他追踪了监狱里的冷血罪犯、职场里的优秀领导者、生活里善于情感剥削的恋人，揭示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真相：黑暗人格并非全有或全无的标签，而是像光谱一样分布在人群中。这些人往往极具魅力，善于表演，懂得用谎言操控和情感勒索获取权力，甚至功成名就。但这本书要给你的不只是识别的工具，更是抵抗的力量和重建的希望。作者以扎实的数据和研究提供了一套经过科学检验的工具，教你识别信号，从细微之处发现隐藏在日常里的黑暗人格特质，建立边界，当无法立刻逃离时如何保护自己，降低伤害，有效抵抗，不再被操控，不再被迫妥协，修复生活，从有毒关系的创伤中恢复，重建自信与信任，审视自我，当我们愤怒疲惫或置身群体对立时，如何避免自己变成情境性黑暗人格者。识别人性的黑暗不是为了免于恐惧，而是为了在认清真相后拥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守住内心的善意，最终改善你的生活。
1: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时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北京时间7: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来关注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啊。41群的马路放大镜来跟我们分享了一个他的这个行车记录仪拍到的视频啊，也是一个不文明的违法交通行为，是这台车我们来曝光一下。
2: 他先车牌号先跟大家说一下，
1: 赣
2: AFS2565。
1: 对，这是在沿江快速路上啊，
2: 应该是去往农英雄大桥那个方向哈。
1: 对，应该是它是亚实线
2: 变
1: 道，
2: 道
1: 这边是虚实线。
2: 虚实线左边是虚，右边是实，它是从右边直接压过这个实线到左侧车道去，那个这个就是一个妥妥的违章了。
1: 这个我们也会转给交警啊，来进行这个一个举报啊。
2: 很明显啊，这个路口上。
1: 好，这个看牛在天上飞，他说啊，请记者朋友们到九龙湖万达这边来看看。九龙湖万达是融创茂那边吧？
2: 看什么的呀？
1: 他说私自拉墩子占道的、违法停车的，有些路呢就是不设置非机动车道。然后这个说这个生米这边的交警啊不作为，这个现在交通出行确实是还挺麻烦的。
2: 这个
1: 好，我们
2: 私自立墩子占道是不是某一些商户的那个个人行为啊？
1: 这个我们要去了解一下这边的情况。
2: 嗯，
1: 好，这个我有时间我去拍一下，因为离我家比较近。
2: 对对，到时候去看。

0: 看一下，但他具体的路段没说，你可以说
1: 他说是九龙湖万达，九龙湖万达哪一块哪条路呢？
0: 九龙湖万达，因为我上我五一假期之前也才去，我没有感觉那边有特别多的那个乱停车呀，违法停车还好哎。
1: 我
0: 都是停到了那个园区内的停车场里面基本上。
1: 嗯，这个是不是您是在具体什么有没有相应的图片您可以来发给我们，因为那边我其实说是虽然说离我家比较近，但是我去的比较少
0: 哈、啊反正我五一前去我没有感觉那边的交通有多么混乱，大家停车去往到那个九龙湖万达去玩，因为那边不是新开了一个室内游乐园嘛，
1: 对，
0: 就蛮多家长带小朋友去的，大家都基本上是会把车停到那个万达的那个停车场里头去的。
1: 嗯，没错，就是之前因为我之前在那边是健身嘛，然后那边我记得好像是那条路上是应该是叫哪条路啊，我来看一下
0: 路名
1: 啊，
0: 路名要确定
1: 一
0: 下，就是刚刚在群里面发的这一位看牛在天上飞，因为九龙湖万达因为现在叫融创嘛，那边周边涉及到的道路也挺多的、您说到的这个情况能告诉我们具体是在哪条路上？
1: 三清山大道那个位置好像是，就是它靠近东边的那条那个门，靠近东边的那条门，就是靠近那个应该是叫九龙湖南地铁站那个位置，四号口那个位置，应该是三清山大道。那个位置之前确实是有违停，就是因为周末的时候，平时工作日还好啊，工作日基本上是没有违停的。就是
0: 大家违停在那儿去干啥呀？
1: 去玩，去那个乐园里玩，可能就是里面的这个停车的那个，因为四号门那个位置哈、它是可能是因为那里边的那个停车场不大，非常小一个停车场，估计也就是几十辆车。可能从那个门进的朋友，他们就习惯把车停在路边。因为我记得时候有那个时候周六周日的时候，那边是会有这个两排，有时候甚至会停三排，啊，会有这样这个情况，这个我是确实知了解，但是您这个说的是斯拉墩子这个情况，我
0: 没看到过，违停
1: 的
0: 可能有曾经看到过，但是斯拉墩子这个情况，你可以告诉我们在哪儿？
1: 对，就是看牛在天上飞，你可以来补充一下这边的图片，或者是通过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来跟我们把这边
0: 的
1: 情况详细说一说。
0: 对，我们的帮忙热线呢，从7:40到8:40都在为您开通啊，现在在这时段已经开通了8833-0011和8833-0022。马路放大镜刚拍到的那个亚实线变道的那辆车哈。他是说在八一桥桥下的那个位置，沿江快速路，八一桥桥下的位置上啊，刚刚有出现这样的一个违章的行为。
1: 好，这个我们也来转给交警啊，这个确实是，有很多朋友都拿这个虚实线那边的实线不当实线啊，就觉得哎，那边能变道，我这边怎么就不能变道呢？主要是因为这边确实是可能就是为什么会湿化虚线，因为湿化虚线就是说这边可能会变道的需求比较多，
0: 对，
1: 或者是它附近它没有这个临近的一个匝道的这个口子，比如说你从红藤高架过来到这个河坊西路这个下桥的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虚实线。
0: 对，它为什么那么设置？就是要控制这个车流的随意穿插情况，要保证安全。
1: 对，容易打劫，不然的话你两边都可以变道的话，就非常
0: 容易打劫很乱了。到时候，而且你要压多，它有的那种变道是想要到那个红藤高架去嘛，它要压多股车道，这样穿插，对于那种车流量大的时候，其实隐患真的也非常的大哈。
1: 没错啊，今天我们。在路上聊到的话题是来说一说你在路上看到可能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
0: 你看那种随意的亚实线变道的，这也是路上的安全隐患。
1: 有很多的这个交通事故刮蹭的事故都是这样随意穿插所导致的。
0: 没错没错，你像有些在虚线的车都有可能发生刮蹭，你更别提交警都设置了划实线的区域，你还去亚实线变道，那就更危险了。开拓者说龟速，尤其是在快速路上龟速行驶的也挺大的安全隐患。
1: 哎，这个我真的是。
0: 还有那种突然降速的也有，很吓人。
1: 就是前面也没车，他一直在踩刹车，他不知道在干嘛。
0: 哎、
1: 一般这种情况大部分是在玩手机，
0: 还有的是
1: 接电话，
0: 还有的就是有可能是那种路线没有弄清楚，他犹豫不决。
1: 对，尤其是在那个导流线那个位置，匝道那个位置，
0: 我真的好几次碰到那个车，都前车突然一下，他前面没有任何征兆嘛。还好
1: 我
0: 跟他离得
1: 远，我不是在节目上当中也说过多次了，就是这样的情况，我当时还发生了四车追尾的事故。
0: 我记得你说的那次事件。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什么呢？就是提前要看好路线，你别就是领导都上来了。快到路口了再去那边看那个，如果真过路口你就到下一个匝道口下。
1: 对，就是这个话说回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不仅仅要只听导航看导航，有些人不排除有些司机啊看导航能看不懂，你知道吧，
0: 是啊，而且
1: 他看不懂地图，然后他到了这个路口再加上路况不熟悉，然后他又不看标志标牌，一般现在这个靠近这个在快速路上都有那个快靠近那个匝道的位置，
0: 会有大字牌，
1: 会有

0: 有提醒的，
1: 对对对、
0: 就是、
1: 下一个路口是什么、啊、
0: 对，下一个路口是什么，如果说你临近到你的路口了，你就尽量的去靠右行驶。
1: 大家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开始用导航了以后都完全无视路上的那个标志牌。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这些其实不是一个好习惯、
1: 嗯
0: 啊、标志标牌还是要看的，因为它可以，它一定是能够帮助你去来去关注熟悉这个路况，
1: 对，
0: 熟悉到周边的是一个具体的是一个，
1: 以防止导航它那个语音播报的提醒来的太迟，
0: 对，它有滞后性，
1: 对，你就可能已经过了路口了还在那里想、嗯、我上次还看到有一辆车它压导流线，它有点倒车你知道吗，
0: 嗯，
1: 要倒车回到那个路口能过去的地方再走那条匝道下去，那真的是极大的危险，
0: 这种真的是欠罚，就欠我们的马路放大镜给它拍下来，
1: 嗯，
0: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小雷，我们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的早高峰路面通行。小雷你好。
2: 董安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看到啊，现在早间道路出行情况，礼拜二啊，早高峰啊，这个轻松拿捏啊，大家出门上班几乎啊，这开出去十公里的都是一路的没遇到任何抵抗啊，这早间高峰啊，这全线畅通啊，那是非常的规矩啊。现在的时段啊，周二早间高峰本来就有优势，而且呢，今天啊，这个确实路况呢没有什么意外的出现车多堵情，环线一圈高架，截止目前看下来依然没有挑战啊。这个西环、南一环啊，出行车流都还在可控的一个区间啊。那当然了啊，大家有一些道路路面上的提醒啊，有一些小范围的出行车多压力啊，也欢迎大家及时来啊发布和这个提示啊。如果大家了解到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您有一笔4000元个人所得税退税，请在1小时内点击链接办理，逾期作废。
4: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心动还是会马上行动呢？
5: 小心，这是诈骗分子挖好的陷阱，他们会伪装成税务人员，发送钓鱼链接盗取你的个人信息，谎称退税异常，要求转账解冻，威胁影响征信，承诺多退税，索要你的账号密码，进一步骗取资金，甚至冒充稽查人员骗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请记住，退税金额由系统自动核算，人工无法篡改，说多退的都是骗局，办理退税没有捷径，全程只在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绝不能轻易交给陌生人。
6: 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护钱袋子，警惕退税诈骗，如不慎被骗或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报警。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7: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8: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地市的路况，九江市新民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289米，甘州市的东江源大道由西向东拥堵456米，上号市的武三溪大道由西向东拥堵477米。
9: 五月花粉柳絮多，过敏体质

0: 觉得孩子呢容易中招，如果孩子身上起风团、呼吸困难，或者是吃了某种食物之后嘴唇肿胀，这可能是严重过敏的反应。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主任刘红提醒，家里有过敏的宝宝的话，建议随身携带抗过敏的药，一旦出现呼吸急促等危急的症状，必须马上打急救电话。
1: 哎，那说完了这个，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董涵，你知不知道吗？上个星期，咱们台里跟创意装饰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了。
0: 对，
1: 而且这个都市现场的庆元也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
0: 没错，这个创意装饰啊，主动邀请我们的庆元老师去来监督他们的这个装修工程啊，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放心的装修。
1: 对，质量不过关，庆元第一时间拿着话筒去报道他们，而且就是创意为了拿出自己的诚意来，昨天也邀请了咱们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早晚高峰主持人去到了他们的那个工作室的现场，去看了一下他们整个装修品质的一个过程，每一层严格把关，从什么施工的工人啊，让他们选材用料啊，而且到他们那种高性价比，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哈。
0: 对，
1: 真的能够看得出来，这种大企业，而且又是全国连锁型的这样的一个企业，他们给到大家在装修方面的一个安心的一个程度。
0: 没错，这个创意已经是来我们江西16年了啊。
1: 对，
0: 而且呢，我们这个定装修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可以立减40000元，因为我们自己江西广电，我们就和创意装饰合作
1: 了10年，
0: 对，
1: 算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
0: 没错，那这一次呢，也是合作呢，也会为大家带来这个品质上的一个新的突破。
1: 对，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来领取广电家装的10000元补贴。
0: 对。我们刚说这个16周年庆，那肯定是有一些周年庆的福利给到大家。
1: 没错没错，我昨天去看了一下现场，真的是在他们家定装修超划算。
0: 没错，就基本上就不用操心，而且就是也不用去想着我要去买一些什么东西。
1: 而且它是什么，就是没有什么套路，你知道吗？就是昨天看他那个橱柜定制，因为大家装修橱柜定制现在占了很大一部分的预算嘛，他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套路。以前他可能就是还按阴影面积算，他那个厨房的那个橱柜吊柜跟那个下面的柜子，他可能会只做一半的那个吊柜的面积嘛，但他是全部都包含，而且还包括一些什么转角做圆角这样的一个处理都不额外收费。哇，我当时真的觉得这个很细节在里头，因为很多其他装修公司，你包括一些升级铰链啊，就是做圆角啊，
0: 就各种各样的
1: 一种，每
0: 一项
1: 都给你加
0: 加
1: 项，对，但他们真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挺好的，而且他还有16周年庆送那个16大品牌家私，什么沙发、茶几、电视柜啊、餐桌、餐椅、床、床头柜全部都包含。
0: 对，当然这个家电也是给大家来配上的，就是我们有一线品牌的家电大礼包，秒杀价全部拿走。你想这个家电团购，因为我自己参加过那个家电的团购，就是你团购跟你去单买那个价格
1: 绝对不一样，
0: 绝对不一样的价格，真的这点我是非常
1: 对，
0: 就是有体验的。
1: 我们昨天在那个创意他们那个就是整个的工作室当中，公司里面还看到了他们有大品牌，包括那个海尔啊、卡萨帝啊，然后那个厨具里面，油烟机的话是方太什么的，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就是专属的价格。然后因为创意是全国性的一个，
0: 对，相当于那种
1: 创意公司，它是十几个城市一起去
0: 集中采购嘛，
1: 对，所以它的价格会比你自己再去参与的那种团购个人团购还要便宜很多。
0: 所以说这就是大企业它的这种给我们带来的一种优惠和实惠啊。
1: 那个慕斯床垫大家知道吗，也是在那个床垫当中领头羊的那种品牌，他们都是能够拿到比你在市场当中问到价格更划算的价格的。
0: 没错，那除了这些，可能很多朋友就说还担心就是工程质量问题，因为这房子一住就是一辈子啊，这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是，
0: 水电隐蔽工程质保10年，用的材料都是一线大牌，从工厂呢直接直达到家，而且还没有增项。周年庆定装修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可以立省40000元，而且呢，现在他们的刘总呢也是会下工地巡检，今年要跑200个工地，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查一下创意战区总裁直达号，看这刘总去你家查出了什么问题，
1: 是
0: 遇到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找刘总啊，直接找他的这个账号，让他去帮你解决。
1: 但是要跟大家说就是那个广电10000块钱补贴的这个名额，其实真的非
0: 常
1: 的
0: 稀缺，非
1: 常
0: 有限，对，
1: 一共只有49，现在好像只有10几户的这个名额了。大家如果想要抢占，最近有装修需求的，一定要赶紧来拨打电话，8820-6322。8820-6322，包括你就是要改，就是改装修风格呀，或者是买了人家二手房要大改的呀，以及包括你局部的这个装修，都可以赶紧来咨询一下，这个名额非常的有限和紧张。8820-6322，8820-6322。
2: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3: 我是林可。
2: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4: 我是小雷。
2: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3: 我是菲菲。
2: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3: 交通咨询，
4: 路况服务，
3: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0: 好，1054帮忙热线，我们在你身边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正在为您开通。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服务。刚刚我们的这个看牛在天上飞啊，他说这个圈都是，刚刚他是在我们的这个说到九龙湖万达，就是那个万达小区那边啊，就是融创茂旁边那个万达小区，他说这边撕拉墩子栈道违法停车的比较多，主要是在这个同乐路霞步街这边啊，包括这个他说九连南路，因为九连南路我知道那边是有好多的那个应该是夜市吧。啊，
1: 就可能晚上那个摊儿摆出来以后，车子也是乱停。
0: 对，我想问一下，这个看牛在天上飞，您有在听节目吗？就是这边它小区里面的车位够不够呢？因为
1: 对，如果您住那边的话，可以把相应的一些情况来告诉我们一下。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这个路边的这些停放，它是不是晚上的一个措施停放呢？就是为了方便我们的这个居民，附近确实这边的万达小区比较密集哈。
1: 嗯，不知道入住率是不是特别高，导致
0: 非常高，
1: 是不是车位不够用还是怎么样？
0: 对对对，是不是有就是说如果是施换了临时的这种夜间措施停放泊位，如果说是早间它没有及时撤离的话，那么这个我们也是跟交警要去反馈一下。如果说这边的
1: 对对对不能影响正常通。
0: 对，如果说是这边的道路不再适合施化停车泊位，那我们也会跟这个交警去反馈一下，
1: 对对对，
0: 看看是不是这个泊位是否能够取消，或者是这边的道路就像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说到的江坊西路一样，这边是不是也可以像江坊西路和创新一路创新二路那边啊一样改单行微循环，对不对？你不然的话，这边你如果这条这边的路都很窄，都是那种
1: 就一旦有违停的车碰到会车就走不了了。
0: 对，你如果说确实不能同向行驶的话，那我们就改一下单行，这边我们去也会跟交警去反馈一下。
1: 好，你看每天在市区里面啊碰到那么多就是堵车堵心的事儿，有的时候呢确实工作了一段时间还是要自己找机会出去放放松的。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其实还是有挺多朋友可能选择错峰不出行的，所以就是想要挑在一个热门节假日后面出发。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就给大家有安排到一个特别适合度假放松的地方，云南之旅，而且性价比贼高。我们这一次是云南双飞六日游正在招募啊，早鸟价目前是3680一个人，一价全含3680一个人，两人同行还能再立减100。然后这一次的云南之旅的话呢，我们主推的是大理丽江这条精华线路，也就是说大家第一次去云南必去的那些地方，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然后还有这个被称为中国的圣托里尼的大理理想邦，然后有国家五 A 级景区玉龙雪山，又可以看风景，还可以看到散落在人间的蓝宝石、蓝月谷，都很漂亮。然后吃的这个餐食也都是很有特色的，比如说彝族风味餐呐、野生菌火锅，还有白族风味餐，以及特色的云南米线。
0: 对，这是去到当地一定要品尝一下当地特色美食，不然就白去了。
1: 对，而且在那个洱海，咱们还有这个蘑菇巡游，就是那个蘑菇观景舱，带着你去巡游洱海的一个生态长廊。
0: 对，这个体验是非常好
1: 的, 对
0: 的。而且在大理我们会打卡周董的稻田，特别赠送大家这个旅拍的一个电子照片。
1: 对，还不用额外再花钱找旅拍了。
0: 没错，现在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听友报名早鸟价每人是3680元，听友福利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元。
1: 对，当然云南大家如果说这条精华线路已经玩过了，想去别的一个线路，我们也有更多的选择，常规团啊、精品小团，包括您独家的这个私人定制团都 OK。 您就打电话去先咨询就可以了啊。进群呢每一周还会有红包抽奖的活动，运气王可以免费领取到精品礼品一份。马上可以赶紧来联系旅游顾问的咨询电话，熊老师182-7954-7981，182-7954-7981，记不住电话没关系哈，直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就可以扫码进群咨询喽。
2: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